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2: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2: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3: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3: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4: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5: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6: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偏南风2到3级，湿度介乎85%到98%之间嘅。咁预计今日咧受到低层暖湿气流影响，我省仍然有较强嘅降雨啊。指望从听日开始受到加强嘅副热带高压控制，广东嘅降雨将会明显减弱，炎热咧届时会回归嘅。
7: Hello， 各家工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

0: 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2: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3: 早晨，早晨，早高峰时间8:10，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关注到，月光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方向位置有少少咁多嘅立浪。府前大街民丰路交汇处四个方向行驶缓慢当中，府前大街区中院对出嘅路段往腰南国际方向，现时见到都系车多慢紧。其他嘅慢位就包括南望桥落桥位往城雕方向位置，湖西路兴华苑对出转出腰南二路嘅方向，南亭路区小对出嘅上方向。睇睇对面嘅端州城区啦，慢位现时收都有人民南往人民中啦、城北路、宝月路、荷香街、星河路往端州路、出星岩牌坊对开、大润发往时代广场嘅方向。东边顺星花坛嘅位置，岩前村牌坊对开嘅星湖大道，现时见到往星湖湾方向排紧队。另外，恒裕城对出嘅灯位咧，见到几个方向车流量都开始增加。燕都大道一蚊湖山对开啦，转入肇庆大道嘅方向，需要你多加留神啊！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同埋肇学院对出嘅灯位，现时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最后睇翻顺安路喺华英城瑞景湾对出嘅顺安二路咧，现时见到往敏捷广场方向咧就系比较立落嘅。各位途经时啊，记得要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啊！

0: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外加一零五九，
1: 外加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6: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凡夫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1: 好啦，早上嘅8:14开始我哋今日嘅高早晨啊。首先会有以案说法嘅，呢度仍然都会有黎亮。
2: 早晨，早晨，
1: 海峰喺度嘅。咁啊，今日咧就系小满吓，咁啊就系24节气当中嘅第8个节气，亦都系夏季嘅第2个节气啊。嚟到夏季嘅第2个节气啦啊。咁啊，小满嘅名咧有两层含义嘅。首先第一，同气候降水有关。小满节气啊，呢一个期间，南方嘅暴雨开始增多，降雨频繁。咁啊，但系呢度已经落咗个零两个星期嘅雨咯吓。咁啊，文谚咧就系云即系话咧啊，小满小满啊，江河渐满。咁啊，小满当中嘅满咧就系指雨水之形啊。咁啊，第二，咁啊，同农业小麦有关嘅，喺北方地区小满节节气期间咧，降雨比较少，系甚至无雨嘅。咁呢个满咧唔系指降水啊，而系指小麦嘅饱满程度。
2: 咁睇返小满节气吓，小满时节咧，万物繁茂生长最旺盛，人体嘅生理活动都系处于最旺盛嘅时期嘅，消耗嘅营养。

0: 院系公布咗一起咧典型嘅案例。咁喺事发当日啊，业主咧就系萧先生开车咧就系翻屋企，发现楼下嘅车位都停满咗啊，咁样佢就将车咧就系停咗喺小区后门嘅消防通道上面。好啦，咁半个几钟头过后咧，楼上外墙瓷砖突然间大面积系脱落，咁啊多块嘅碎片从空中落下。咁啊，萧先生嚟到停车位，发现啦，佢嘅车辆嘅车顶啊、前挡风玻璃、引擎盖全部被砸中，咁啊，车身亦都有多处嘅划伤啊、凹凸，同埋咧就系破损咁样嘅。
1: 事发之后，萧生就报警啦。民警赶到现场勘查，发现车辆系所有嘅破损系由流动外墙嘅瓷砖高空坠落所造成嘅。咁之后咧，萧生就揾到机构定损啦，车辆维修费用定损为4050元。物业公司方面就表示啦，车主话将部车停喺我哋嘅物业公司后边嘅通道上面吓，咁啊，我上交咗物业费嘅，我部车又被砸烂咗，所以咧，你话应该点赔，点样处理啦？咁呢件事咧，同萧生倾咗好耐，因为呢件事。事情上边咧，我哋认为物业公司系冇过错嘅，所以咧同佢倾唔埋啊。
0: 咁样点办咧？咁啊，由于车主萧生同物业公司啊，对于赔偿咧未达成咧就一致吓。咁啊，车主嘅保险公司按流程走完审核，咁啊确定咧属于保险职责，咁啊呢个责任，咁啊先将4050元呢个维修费全部赔咗俾佢。嗱，呢个已经系即系佢部车损坏咗，已经有呢个咧就系保险公司去埋单吓。咁啊，保險公司委託訴訟代理人田田就話：，咁啊，我哋保險公司作為客户嘅車輛嘅保險人，咁啊，對佢賠償咗保險嘅理賠費，咁啊，收車本之後咧，咁啊，代替業主嚇行使權利起訴呢一個物業公司，啊，即係話咧，保險公司又要起訴物業公司，唉，真係。
1: 睇下民法典点讲吓，民法典就相关规定讲到啦，保险公司赔付完毕之后，依法咧就取得呢个代位嘅一个追偿权啦，咁啊有权咧向相关责任方追责嘅，所以咧保险公司将小区物业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要承担全部嘅损失。庭审当中，双方围绕核心问题展开讨论啦。呢个核心问题就话物业咧对流动外墙究竟有冇管护嘅义务嘅呢？嗱，外墙嘅瓷砖脱落啊，系咪物业平时冇管好啊？物业到底要唔要为呢一次高空坠物砸车承担赔偿责任呢？吓，
0: 嗱，依家问题就系咁样，你又冇停喺停车位，咁啊就停喺呢倒咗喺呢一个咧，就系塞咗喺呢一个咧消防嘅呢一个咧就系门前咁样吓。咁啊物业公司就揸住呢一点，你冇停喺停车位，所以我唔赔俾你。咁啊，呢一个咧就保险公司咧就系话，咁啊系你嘅呢个地方就系你要管理嘅，啊系咪你冇管理好咧？啊，到底你要唔要为呢一次事件去埋单咧？咁样吓，咁啊保险公司嘅委托诉讼代理人就话啦，客户车辆停喺呢个小区入边咧，被高空掉落嘅呢个砖块砸坏，咁啊因为呢个砖块咧系从边个屋企掉出嚟嘅，我哋唔知道嘛，系嘛，咁啊但系要知道就系边一栋嘅建筑。咁樣建築物嘅所有者或者係管理者就應該承擔責任啦。咁被告物業方就話咧，小區建成時間早，再加上湘潭當地潮濕多雨，牆體容易受潮開裂。咁同時，阿蕭生停車嘅區域係小區嘅消防通道。咁牆名就醒目咁提醒啦，就係話消防通道禁止停車，禁止停車高空墜物後果自負嘅呢一個雙重嘅警示標誌。咁物业已经尽到安全提醒告知义务噶啦噃吓。
1: 物业已经提醒你唔好停车啦。睇翻民法典点样讲吓？民法典第1253条就系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嘅设施脱落、坠落所造成他人伤害损害嘅，咁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唔能够证明自己冇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好似高空坠物建筑物外墙瓷砖脱落呢一类嘅侵权纠纷啦，喺法律上适用过错推定嘅原则嘅。
0: 咁啊，啱先有一句话咧，就系值得系思考嘅。咁啊，佢有一个双重嘅标志啊嘛，系嘛。首先咧就系消防通道禁止停车，呢个我哋可以理解吓。咁啊，后边一句禁止停车，高空坠物后果自负。嗱，呢一句标语咧就值得思考，系咪咧就当时嘅物业已经知道上面嘅墙体咧吓，已经系即系话差唔多要掉落咁样噶啦吓。啊，呢个咧就系个问题嚟噶吓。咁啊，湘潭市鄂塘区人民法院立法 家啊立案庭副庭长啊李妮妮就话：我哋呢单案件适用嘅就系过错推定原则，亦就系话咧，我哋要先假设物业公司系存在过错。咁啊，如果物业公司能够举证证明佢管理上尽到咗合理嘅呢一个谨慎嘅业务，咁啊，物业公司就唔需要承担咧就系呢个赔偿嘅责任啦吓。
1: 嗱，法院审理都系查明啊，物业公司长期对流动外墙进行定期检查同埋维护啦，吸

0: 时向业主公示安全隐患在关键的位置加装了防坠的防护网，全小区都设置了警示标识，已经完全尽到了安全管理的防护义务。这一次对于瓷砖的脱落砸坏车辆，物业是不存在过错的，亦都没有失职的行为。
1: 哦，咁样就法院作出呢个判决啦。咁啊，呢一次车辆损失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小区物业公司系唔需要承担任何嘅赔偿责任。湘潭市湘塘岳塘区物业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佢就话，物业公司嘅责任嚟讲咧，虽然发生咗呢一个损害结果，但系唔可以因为有损害结果嘅发生，亦就系话有导致嘅呢个车损嘅发生，我哋就要要求物业公司去承担呢个赔偿责任。这个实际上是无限地扩大了物业公司应当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物业公司如果是履行了维修通知这样的义务，它亦都是履行了警示提醒义务。我们认为物业公司已经完善做好了它的管理职责义务了。
0: 嗱，呢一次保險公司係學精咗啦嚇，因為咧從此之後嚇，保險公司方面就表示啦，客户如果下個年度咧要續簽投保或者保險嘅話咧，會按照相應嘅比例啊，對佢上漲嘅保費嚇係有所調整嘅，咁啊都會向我哋所有嘅客户進行安全嘅告知啦。喺自己停放車輛嗰時候啊，仲係要妥善咁將部車停放好，特別停嗰時你睇清楚有冇標語啊，可唔可以停嚇，有冇好似啱先海峰講到嘅上邊會有高空墜物啊？后果自负呢啲字眼啊，
1: 咁睇嚟咧就系呢栋物呢栋咧就系楼咧，其实都系年久咧就系真系唔好收嘅值噶咯
0: 吓，
1: 因为咧就系法院都讲咗话咧就系已经系对外墙咧进行咗定期嘅检查同埋维修噶啦，物资但系物业都系要喺呢一个咧就系消防通道度粘咗呢一张嘅标志，就系禁止停车，高空坠物后果自负，即系都系比较系老旧噶啦吓。所以咧就系一定系要小心吓。咁啊，法官提醒车辆受损虽然可以理赔，但系车主咧就系将车辆停咗喺消防通道嘅做法咧，本来就系属于违规嘅行为嘅。如果引发意外咧，需要自行担责吓。咁啊，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任何个人系不得占用消防车通道，违者可以处警告，又或者500蚊以下嘅罚款嘅。
0: 法院方面就表示，本案当中嘅车主，佢虽然唔系案件一方当事人，但系佢将车辆停放喺消防通道呢个行为，肯定系具有过错嘅吓。车主呢一种行为过错，可能体现喺佢下一个年嘅车辆保险费上涨嘅情况当中。
1: 好啦，咁啊，讲完呢一单嘅呢个案件之后，我哋咧就马上去睇睇咧，就系下一单嘅呢个消息吓。5月20号，肇庆市高腰区外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开展清积水灭蚊虫防疫情全民爱国卫生运动的倡议书的。全区广大的市民朋友，登革热、基孔肯亚热是由蚊媒传染源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伊蚊即是这个花斑蚊叮咬传播。咁啊，当前我区持续高温多雨，蚊虫咧就系繁殖旺盛。两热呢一个咧就系即登革热同埋咧基孔肯亚热吓，两热等蚊媒传染病嘅传播风险持续加大。为咗营造干净整洁宜居舒适嘅生活环境，守护大家嘅身体健康同埋生命安全，依家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嘅。
0: 第一就是清积水净环境，请村社区单位企业商户积极落实环境卫生整治，定期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翻盘倒罐清理闲置的容器，密封的储水器具，疏通沟渠下水道，清除房前屋后楼顶阳台的积水，从源头压制蚊虫的滋生。请广大市民朋友从家庭做起，勤换水养植物，定期消杀灭蚊，保持居家及周边整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另外就是严防护防叮咬的，请广大市民朋友做好个人防护，尽量为所住的所安这个住所安装这个纱门纱窗，使用蚊帐、电蚊拍等防蚊设施，外出的时候要尽量着住浅色长袖的衣服，使用驱蚊液、驱蚊手环等驱蚊用品，有驱蚊手环这个可以带带话，避开早晚蚊虫活跃时段，避免在草丛和树荫那里就是长时间去停留的。
0: 第三就是勤监测早处置，请广大市民朋友在外出之前提前做好防蚊的准备，返程14天内密切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肌肉酸痛、皮疹等不适症状，要立即前往医院化验门诊就诊，并且主动告知旅居市蚊虫叮咬市。
1: 好啦，稍后8:30回来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係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7: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8: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飲完先仔呀，唔好浪费呀嘛。
9: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呀嘛，唔好浪费啦。
10: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1: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2: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1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1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15: 早晨，早晨，
16: 早上好，
17: 早晨，
18: 早上好，
19: 早晨啊！
13: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3: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00至9:00，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啱啊！近排时咧都系多雨嘅天气吓，琴日落咗成日雨噶啦啊，咁样咧就系证明我哋嘅呢个城市嘅呢个疏导啦，已经系做到非常之好嘅。咁啊，就有啲城市咧都已经系吓水浸噶啦，咁但系我哋呢度咧都系平安无事吓。咁啊，就讲到话呢一个水情嘅呢一个状况咧，就我哋去睇睇其他嘅呢一个咧就系、是、市方面。咁啊，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喺2026年5月21日嘅凌晨0点发布潭江长沙洪水黄色预警下，咁跟住落嚟咧

0: 就系呢一个受到呢一个咧，就系降雨嘅影响嘅。5月20日嘅晚上7点嘅时候咧，潭江开平段啊呢个江文水情测报中心就话，潭江呢一个黄埔头站位于开平市白合镇，咁啊水位涨至6.19米，咁啊预计咧就系黄埔头站喺呢一个咧就系21日凌晨嘅时候咧。就會咧就係呢一個咧就係去到咧就係8.2米左右嘅洪峰水位，警戒水位係7.5米嘅。咁啊，睇翻我哋呢一個咧就係高腰方面嘅呢一個水文站嘅呢一個消息啊。咁啊，到底咧就係今日嘅呢一個水位方面係點樣咧嚇？咁啊，就喺今日嘅呢一個凌晨唔係凌晨啦，係朝早7点嘅時候咧。高腰水文站錄得的水位是1.89米的，流量方面是10600立方米，即是一個每分鐘的流量，警戒水位是10米，現在就是水位是1.89米，不過就主要要看就是上流的水位到底是多少，對我們造成有什麼影響的，我們有這個詳盡的消息會跟大家繼續會講下去的。好啦，咁呢个时候咧就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呢度会有黎亮
1: 早晨，早晨，
0: 开封喺度吓。我哋本区方面嘅消息，近日高腰区同心传承困境儿童非遗技艺培育项目正式开班启动。南岸小商新桥白土大湾5支非遗培训队伍咧同步成立，并且启动教学，分别开设广府金秀、小商玉桂、新桥杨榄、白土舞狮、大湾武术等等特色的课程。咁啊，呢个项目已经成功入选咗广东省妇联2026年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项目，是肇庆市唯一立项的同类项目。项目服务周期咧就系5月到12月，每月开设2节嘅非遗课，累计咧就系惠及100名嘅困境儿童，以文化赋能助力小朋友嘅自信成长嘅。
1: 讲到近日由屯区委区教育局区青少年宫共同主办的粤韵流芳湾区童声高腰区青少年宫烛光计划2026-61特色音乐会暨高腰常平惠东青少年宫粤语合唱交流展演完成视频的评审。活动自启动以来收到了全区各中小学众多粤语童谣以及广府主题歌曲作品，获得个人小组赛特等奖、一二等奖及团体赛特等奖、一二等奖的节目将会受邀参加5月30日在高腰区会议中心举行的现场展演。
0: 插播一则天气方面的消息，高腰气象台在今日的这个8点15分发布的高腰雨量实况，在5月20日的8点到今日的8点，我区累计雨量物单位是毫米，超过25毫米的有34站，超过50毫米的有4站，最大雨量是金利山斗65.4毫米，其次是白土伟明虾场55毫米，回龙猫爪公有54.4毫米，白土镇府系有53.4毫米。嗱，预计今日白天我区阴天间多云有大雨，需要注意防雨防范强降水以及佢带嚟嘅呢一个引发嘅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农田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同埋江河湖泊交通要同埋作业需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嘅呢一个影响嘅。咁各位就要咧就呢一个咧就系小心谨慎哈。好啦，咁就琴日咧就系520嘅，咁因为谐音咧就系我爱你哈，成为咗咧受到新人青睐嘅浪漫告白吉日。咁今日就高腰区嘅呢一个咧就即系琴日啦，高腰区民政局国桥公园婚姻登记处迎嚟咗结婚登记嘅热潮啊，咁有大批嘅新人专程前往领证结缘嘅。咁此外咧，高腰区配有保健院医护人员亦都进驻登记现场，常态化开展免费呢一个婚前、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呢个服务嘅。
1: 讲到5月19日晚啦，由高腰区总工会共青团高腰区委联合主办嘅原聚高腰因你心动2026年青年职工交友音乐会吓，嚟自全区各镇街各单位嘅单身青年齐聚一堂啊，喺浪漫嘅旋律同埋趣味互动当中邂逅缘分，增进情谊。咁唔少青年职工都表示啦，呢一场嘅交友音乐会为大家搭建咗一个轻松有趣嘅交流平台啊，唔单止有效拓展咗社交圈，更喺互动当中啦，收获咗珍贵嘅友谊嘅。
0: 好啦，咁就喺五月十九号晚上啦，高邮区总工会呢一个咧就系另外就为咗深入贯彻咧就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啊，咁对于档案工作嘅。

0: 重要批示精神，深入挖掘全面收集记录高腰发展历史的珍贵档案资料，充分发挥档案传史知证育人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等有关的法律规定，高腰区档案馆长这个档案馆就长期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高腰区本土特色和各时期重大活动、重大事件等方面对国家和社会有重要保存价值的各种的档案的资料的。
1: 鼓励单位、团体和个人向高腰区档案馆捐赠档案资料，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可以组织收集相关档案资料之后，以组织团体名义统一捐赠。捐赠档案资料归国家所有，捐赠档案经过鉴定之后，由高腰区档案馆永久保存。社会各界各单位、团体及个人通过来电、来函、来人等方式联系高腰区档案馆洽谈征集具体事宜，或者提供征集的线索。地址方面，高腰区南旺街道双龙路六号，联系电话是0758-8358-172的。
0: 好啦，我哋睇翻下咧，就广东省方面嘅消息吓。咁啊，5月20号，青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青花高速啊，哇，呢个名好听啊，青花高速啊，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顺利合拢。咁啊，至此咧，青花高速主线实现全线贯通啦，为年底通车奠定咗基础。咁啊，青花高速咧就起于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吓。同一個散站高速公路相接，咁啊，終於廣州市巴都區炭埔鎮同西二環高速公路相接，途經廣州清遠兩市七鎮一街，全長係54公里，全線設計時速係120公里，係連接清遠與廣州嘅重要通道嘅。
1: 睇翻琴日廣東迎嚟咗結婚登記嘅熱潮，咁截至到當日嘅下晝6点，全省共結婚登記有18,666对。咁廣東實施結婚落户一件事咧，推進婚姻登記機關變身城市幸福地標，推進婚俗嘅改革，打造婚俗文化展示平台176处，舉辦集體婚禮超過500场，建強婚姻家庭輔導室204个。
0: 一年之前第21届文博会开幕首日，广东重磅出台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下提出一揽子87条的政策措施，涵盖有呢个影视演艺市场、动漫影视、又网络游戏、电子竞技、网络视听等6个领域嘅。咁啊，2025年全省亏上文化企业投资增长10.5%。帶動營業收入增長8.9%，高於全國咧就係虧上文化企業營收平均增速，亦都高於東部地區虧上文化企業營收平均增速嘅。
1: 文旅產業推動經濟發展，首先啦就係交通出行啊。咁啊講下啦，省內睇粵 BA 嘅粵雪超方面更加方便啦，因為咧從5月15号開始，國鐵廣州局正式開通廣站高鐵90日計次票、30日定期票啊。嗱，據了解呢一次全新上線嘅廣站高鐵计次票定期票覆盖了广州站，包括广州白云站、新兴南、阳春东、阳江北、马达以及是茂名南、吴村站江北全线路的站点，适用于广站高铁站间各等级的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二等座。以二等座为例，30日定期票最大的优惠至公布票价的4.5折，单次最高可以悭发112.6的。咁去到90日计次票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6.5折，20次最高可以悭发1,007元咁多。
0: 好啦，我哋呢个时候去一去咧，就是一个广告，咁啊翻嚟之后再见。
2: 最近基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3: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烟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2: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3: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2: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3: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4: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5: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

存在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好啦，咁啊，继续不嬲会有呢一个全国方面嘅消息吓。咁喺呢一个琴日啊，财政部发布咗今年一到四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咧，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嘅，同比增长3.5%，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097亿元，即系6亿几吓，同比增长咧就系唔系系68,097亿元吓，同比增长3.9%，非税收入有15,307亿元，同比增长1.6%嘅。
3: 讲到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昨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湖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同埋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的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在昨日公安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了25年以来打击经济犯罪20单的典型案例，比如说在金某零公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欺诈发行证券案当中，金某零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桂某是伙同财务总监袁某等人，自2017年到2022年通过多种方式虚增各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连续6年对外披露虚假的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超过近8.2亿元。咁另外咧，呢20单嘅案例仲涉及到非法经营啊、洗钱啊、伪造货币啊、保险诈骗、骗取出口退税等多个方面嘅。
3: 同时咧，新闻发布会上面介绍咗去年以嚟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方面嘅主要情况吓。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就介绍，截至今年四月底，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千亿专项工作啊，一共破案1,600多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嘅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啦，开展集群打击嘅。咁组织开展啦7部在逃境外嘅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多名，其中红通逃犯是38名。
2: 在19号在山东烟台举行的2026年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面，今日会上面咧就系我哋了解到，体育部门将会以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为揸手，持续深化饭圈乱象嘅呢一个整治，咁啊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重拳出击，制定出台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构建系统化、常态化、长。

0: 爆发治理体系，仲将持续开展整治体育领域网络暴力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针对运动员、教练员以及体育工作者嘅隐私泄露、侮辱、谩骂同埋造谣、诽谤等网络暴力行为，维护体育从业人员嘅合法权益嘅。
1: 另外，根據國家能源局方面表示，根據初步預測，未來五年電網工程年均投資額將會達到10,000億元，遠超14五期間年均5536億元嘅水平。譬如係甘肅浙江特高壓直流工程啦，總投資超過350億嘅，咁可以帶動產業鏈上下游投資超過800億，涵蓋設計、製造、勘測、設計、建築、安裝等上百家企業啊，提供就業崗位超過24,000。多个经济社会效益巨大啊！
0: 系啦，咁啊就喺媒体咧就报道反映咧，就系漳州市龙海区嘅浮公镇下白水镇部分嘅杨梅收购点系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嘅问题嘅。咁啊，漳州市就马上启动应急响应啦，成立工作专班，第一时间组织多部门去到呢个浮公镇同埋白水镇开展呢一个联合执法，迅速调查处理。今日對媒體暗訪涉及嘅楊梅收購點逐一核查，發現咧實際咧涉事收購點一共有5家嘅，查扣問題楊梅225公斤同一批嘅違規添加劑添，並且立案咧就係調查，咁啊持續溯源，咁啊追查違法行為，追回問題楊梅係540公斤，查扣違規添加劑20.1公斤，行政立案12單，刑事立案2單，咁啊刑事拘留5人嘅。對查處嘅問題楊梅同埋咧就係查扣嘅違規添加劑已經全部銷毀嘅啦。
1: 另外，喺5月19日晚，江苏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发布情况通报讲到，经过该院调查核实，有患者所反映嘅医生接诊过程当中收听小说音频，并且开错检查单上患者嘅名啊，这个相关情况是基本属实嘅。了解情况之后，该院第一时间向患者真诚道歉，同时对涉事嘅医生作出了停职处理的决定，并将按照有关规定作进一步的严肃处理。
0: 咁如果有供需要加油嘅话，就冇拖啦吓。咁今日咧就喺今日晚上嘅24时，即系听日嘅凌晨0点之前去加好油吓。因为喺今日嘅呢一个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嚟5月嘅第二次调整。最新研判咧，受到国际油价连续上涨嘅影响，当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咗1.94%，预计上调油价系每吨110蚊嘅。根据一个预期，涨幅5月21日，即系今日嘅24时，汽柴油价格将会咧就系上涨每升8分钱，同埋咧每升0.1嘅。
1: 睇翻國際其他嘅消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喺日前公布嘅數據，剛果同埋烏干達本輪嘅埃波拉疫情咧，疑似死亡嘅病例超過130例啊，另外有超過500例疑似嘅病例。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喺日前嘅日內瓦舉行嘅世界衛生大會上面講，一系列令人擔憂嘅因素意味住咧，疫情可能進一步擴散，並且造成更多人死亡。佢此前曾經宣布，本輪疫情已經構成國際關注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0: 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一度吓，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
1: 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多谢各位嘅收听，拜拜。

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玉龙门楼走一走。

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表姐，表姐。
5: 啊，吓得我啊。
4: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5: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4: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6: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7: 温暖的代名词，
8: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7: 家里家外，
8: 亲人朋友，
7: 或浓或淡，
8: 或聚或散，
7: 外家1059，为我停留，
8: 为我停留，
7: 为你守候，
8: 为你守候。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

0: 蛋、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舒莹。今日是24节气的小满，小满是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了。从小满开始，大麦、冬小麦等的夏收作物已经结果，籽粒逐渐饱满，但尚未成熟，所以叫做小满了。夏季是阳气最盛的时期，小满作为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从这个时候起就要调整我们的日常饮食起居，才能够平安地度过炎热的夏季。小满节气当中的气温明显增高，雨量增多，落雨之后气温亦都会急剧下降，所以要注意添加衣服，不要着凉受风而患感冒。小满节气天气闷热潮湿，正是皮肤病的高发期，所以在小满节气饮食调养适宜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经常食具有清理湿热作用的食物，例如话赤小豆、薏苡仁、绿豆、冬瓜、丝瓜、黄瓜、马蹄、哈木耳、莲藕、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鲫鱼、草鱼、鸭肉等，就忌食高粱口味、甘肥滋腻、生湿助湿的食物，例如话动物脂肪、海腥鱼类、酸涩辛辣、性熟温热助火之品同埋油煎熏烤之物。好啦，呢期嘅爱家宝典嘅时间咧就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3: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2: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嘢。
1: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2: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1: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2: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1: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2: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1: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2: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1: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2: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1: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2: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3: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4: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3: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5: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6: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3: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5: 佢想。

0: 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2: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3: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3: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3: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3: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5: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6: 喂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7: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8: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0: 爱家1059，爱家音乐。
11: 爱家1059，爱家音乐。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夜晚，我又见到了小爱。我们换了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那是我们天天都要坐的公共汽车，穿行在整个城市里。只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清楚，那是真的发生过的事儿呢，或者仅仅是我的一个梦。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嗯，真係好难饮啊！

0: 喂 ，Mada， 你喺度饮紧咩啊？
1: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0: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1: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0: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1: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0: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2: 嗰种惊喜，
4: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家1059，爱家音乐，
6: 爱家1059，爱家音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

0: 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乃近日，警方端掉咗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2: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3: 爱家1059，爱家音乐，
4: 爱家1059，爱家音乐。
5: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6: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7: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8: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
9: 呢一刻，
10: 呢一刻，
11: 呢一刻，
12: 你需要我哋，
13: 你需要我哋。
14: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6: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5: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7: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8: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

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1: 更多爱歌，爱家音乐，欢迎来到 FM 105.9音乐世界。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谢信问张翠山，佢系唔系亦都系嚟争夺屠龙刀嘅咁？张翠山顶拧头话：晚会嚟黄盘山系要查问我师哥余代岩受伤嘅原因。谢前辈如果知道其中嘅成形，唔该你讲俾我听啦。谢信仲未回答，只听见袁广波大声惨叫，捧住个头喺地下碌嚟而碌去，碌咗几碌，捉埋一嚿死咗啦。张翠山好着急咁话：谢前辈快啲食解药啦。谢信话：食咩解药啊？我走嚟。浅烟教里边接待宾客嘅迎宾，连忙攞酒杯酒壶过嚟。谢信喝佢话：千烟教咁小气，攞大情嚟。那个迎宾亲自捧咗大情陈酒，恭恭敬敬咁放喺谢信面前。我心就谂啦，你中咗毒之后仲饮酒？

0: 嫌写得唔够快定啦。只见谢信捧起酒情，活活声饮晒落肚。呢一程酒至少都有二十几斤，俾佢一阵间咁耐饮到干干净净。佢摸下摸下高高突起嘅大肚腩，拍咗几拍，突然间擘大个口，一道好似白链咁嘅酒柱激喷而出，向住白龟兽嘅心口打过去。白龟兽等到知道嘅时候，酒柱已经打中个身啦，就好似一个几百斤重嘅大铁锤连续打到嚟一样。唔怕佢有一身精湛嘅内功，亦都顶唔住，摇握咗几下，噼啪一声跌喺地下晕咗。谢信拧翻转头，喷啲酒上天，嗰啲酒水又好似落雨咁淋落嚟，都落晒喺巨鲸帮一班人身上。由帮主麦鲸以下，人人都淋到成头成面都系，只觉得嗰啲酒水啊，哎呀，又腥又臭。功力稍为差嗰啲呢，都晕晒啦。原来谢信饮咗落肚，系要嚟洗干净胃里边嘅毒盐，再用耐力逼啲酒出嚟。呢二十几斤酒都变成咗毒酒，咁佢个肚里边流翻嘅毒汁呢，已经微乎其微啦。以佢咁深嘅内功，呢些少毒汁一啲都害佢唔到啦。巨鲸帮帮主俾佢咁样戏弄法，嬲起上嚟，啪声起身。但系转念一谂，终归唔敢发作，重新就坐翻低。谢信话：麦帮主，今年五月间，你喺汶江口抢劫一只远洋轮船，系咪有呢件事啊？麦鲸面如死灰，佢话：冇错，阁下喺海上做贼，如果唔去打劫，又食乜嘢呢？呢一点我都唔怪你，但系你将几十名无辜客商冚唪唥抛咗落海，又将七名妇女轮奸致死，系唔系太过伤天害理啊？
1: 呢啲事系帮你头兄弟们做嘅，我冇做到啊！
0: 你手下啲人咁穷凶极恶，你不加约束，咁同你自己做嘅嘢有咩嘢唔同啊？系边几个人做嘅？麦鲸喺咁嘅情况之下，只求自己免死啫，就立即拔出腰刀。佢话：蔡四、花青山、海马葫芦，嗰日嘅事你哋三个都有份，出出出三刀，将身边三个人一齐杀死晒。呢三刀出手真系利落快捷。蔡四等三个人越无反抗嘅余地，当堂就系咁歹啦。谢信话：好，不过系未免太过迟啦，而且又唔系你嘅本意。如果你当时杀咗呢三个人，今日我亦唔会同你嚟比武啦。麦帮主，你最擅长嘅功夫系咩嘢呢？麦鲸见咁样都唔收得科，就谂啦。
1: 在陆上同佢比武，只怕过唔到三招就冇行啦。但系去到大海呢，就系我天下啦。就算唔能够打，总系可以逃走啊。唔通佢嘅水性能够及得上我咩？
0: 于是话：在下想领教下谢前辈嘅水底功夫啫。谢俊话：好，我哋去海里边比试啦。行咗几步，忽然间话。咪住，我一行开，只怕呢啲人都会逃走噃。
1: 众人听咗个心，当堂一震，都谂佢怕我哋逃走，唔通佢会将呢处嘅人个个都害死咩？
0: 麦鲸连忙话：，唉，其实就算去到海里边比试，在下亦决唔系谢前辈嘅对手嘅，我认输就系啦。谢逊话：，哦。咁就悭功夫啦！你既然认输，你就自杀啦！
1: 麦鲸个心嘣声跳咗下，佢话：咁啊，比武嘅嘢，胜负本嚟好平常嘅啫。

咁都唔使自殺㗎。謝信海佢話亂噏一通，你都會同我比武，日我係嚟索債攞命㗎。我哋學武嘅，手上點會話唔黐住鮮血㗎？但係謝某生平只係殺嗰啲身有武功嘅人，最嬲嘅就係欺凌弱小，殺害從未練過武功嘅苦如良善。凡是做过呢种事嘅人，谢某今日一个都唔放过。张翠山听到呢处，情不自禁咁偷偷望咗甄素素一眼。我心谂，佢杀到龙门镖局满门老有几十口，其中自然有唔少系一啲都唔会武功嘅。谢信如果知道呢件事，咁就应当揾佢算账。只见甄素素面色苍白，嘴唇微微震动，张翠山又谂：谢信如果杀佢，我出唔出手救佢呢？我如果出手，只不过白白搭埋自己条命上去嘅啫，何况佢亦可以话系罪有应得嘅。但系我唔通眼白白咁睇住人行凶，理都唔理咩？只听见谢信就话啦。我怕你哋死得唔服气，咁先至叫你哋一个个施展平生绝艺。只要有一技之长能够赢咗我嘅，我就放生你条命。佢讲完呢番说话之后，喺地下舐两盏泥，倒啲酒落去，捞成两团湿泥，对麦琼话：水性好唔好，就睇你能够喺水底支持几耐。我同你各用湿泥封住口鼻，边个先顶唔住要揭咗啲泥嘅，边个就用刀自杀啦。于是亦都唔问麦琼系唔系同意，将左手嘅湿泥贴喺自己嘅面上，封住咗口鼻，右手一扬，啪咁一声，另外一嚿湿泥飞砸出去，封住咗麦琼嘅口鼻。众人见到咁嘅情景，虽然觉得好笑啊，但系边个都笑唔出。麦琼喺湿泥封住口鼻之前呢，早就已经深深咁吸咗啖气。佢立即盘膝坐喺树，屏住呼吸喐都唔喐。佢从七八岁起就经常未到海底摸鱼逐蟹，水性极高。就算你一炷香咁耐唔出水面啊，亦都浸佢唔死嘅。因此咁样嘅比试，佢自信点都唔会输嘅。佢既然冇到挂虑咯，就形神静心，更加可以持久啦。谢信又唔系好似佢咁坐喺树唔喐噃，佢大踏步行到神权门嘅筵席前边，打斜对眼望实掌门人过三拳，过三拳俾佢望到心都寒晒，就起身抱拳话：谢前辈，在下过三拳。谢信个嘴俾啲泥封住，唔能够讲说话，就用右手食指喺酒杯里面饮咗啲酒，喺台面上写咗三个字。过三拳一睇，当堂面如死灰，神情恐怖到极，十足突然间见到勾魂恶鬼一样啊！同佢同席嘅弟子睇下台面。只见谢信所写嘅乃系吹飞烟三个字，我弟子唔知点解，我心谂吹飞烟好似一个女子嘅名字噃，何以师傅见到呢三个字拍得咁交关嘅呢？过三拳自不然知道啦，吹飞烟系自己嘅亲大嫂，自己想强奸佢唔到，就将佢害死。佢谂。横掂佢唔会放过我噶啦，倒不如趁佢个口鼻仲俾啲湿泥封住，全力进攻。佢如果运气八拳，势必会输俾麦琼嘅。立即高声话：在下执掌神拳门，平生学嘅乃系拳法，而家同你请教几招。佢都唔等谢信有犹豫嘅余地，呼一拳向住佢个小腹打过去。一拳既出，
第二拳跟住就

到底啦，过三权呢个名咧系点嚟嘅咧？加上佢嘅权力极猛啊，一拳可以打死只牛股，平常嘅武师点都挡唔住佢三拳嘅攻击。江湖上一传开，佢本来嘅名字反而冇人知道啦。佢深知眼前嘅事就利于快攻。如果麦庭先忍唔住要揭开地上嘅湿泥呢，咁啊谢逊当然可以跟住揭开啦。但系而家佢自己系占住极大嘅便宜，对方唔能够唞气运力，武功当然系大大咁打咗个折扣啦。佢两拳打出，谢逊系随手化解。过三拳觉得对方嘅劲力都几软弱啊，同千牛震死常金棒喷到白龟兽嘅神威大不相同。于是大叫声，第三拳嚟啦！砰咁嘅拳打过去。佢呢第三拳有个好啰嗦嘅名堂，叫做横扫千军直吹万马，乃系佢生平所学之中最厉害嘅一招。喺呢招拳法之下，打死过唔少江湖上成名嘅英雄好汉噶啦。而家讲翻麦庭，呢阵时麦庭系面红耳赤，额头汗如雨下，冇法子再忍啦。麦少帮主见到父亲情势危急，而谢逊呢正在同过三拳比拳，灵机一动，一手喺隔离本帮嘅一个女陀主头发上边掹咗一支银钗，咬咗钗脚寸几长一拳，就对准麦庭嘅嘴啊弹过去。咁呢半拳银钗刺到麦庭个口里边，虽然不免整伤佢个咽喉同牙齿，但系喺湿泥上边啊笃咗个窿，稍微有空气透入去，咁呢场比试啊就立于不败之地啦。当呢半拳银钗离开麦庭前边仲有丈几远嘅时候，谢逊已经立到啦，立即用脚喺地下一踢，一粒石仔飞起上嚟，啱啱打中我半拳银钗。银钗嘴一声飞翻转头，势头非常正急。麦少帮主啊咁一声惨叫，揞住只右眼，鲜血叭叭声咁流。原来银钗已经将佢一只眼吉盲咗啦。麦庭伸手都抹开口鼻上嘅湿泥。谢逊又踢出两嚿石仔，啪啪两声，分别打中佢嘅两边膊头，咁佢左右两边嘅肩骨碎裂咗，两只手就再冇法子喐得啦。就喺呢个时候，过三拳嘅第三拳已经打中谢逊嘅小腹，呢一拳势如风雷，极之威猛。过三拳估计对方唔敢硬接硬格嘅，一定需要闪避。但是无论避左避右，飙高缩后，他都预先埋伏了非常厉害的后脚。点知谢逊的身体竟然喐都唔喐，嘿，过三拳欢喜得不得了，呢一拳正正打中他的小腹。人身的小腹啊，本来极之柔软，但是他一拳打下去就好像打中铁石咁。刚刚知道弊啦，已经狂喷鲜血，系咁大啦。谢逊定转头，见到麦庭双眼翻白，已经气绝身亡。佢攞开咗麦庭口鼻上嘅湿泥，淡淡佢嘅鼻息，然后先至抹咗自己口上嘅湿泥，仰天长笑。佢话：呢两个人生平作恶多端，到咗今日先至受到报应，已经迟啦。突然间双目如电，射向昆仑派嗰两名剑客，由高则成望到掌徒，又由掌徒望到高则成，好耐好耐都唔出声。高掌两个人面都青晒，但係揸住把剑昂然咁望实佢。张翠山见谢逊顷刻之间连你打死四大帮会嘅首脑人物，接住就要向高掌两个人落手啦。于是起身嚟话：谢前辈，据你所讲，先头所杀嘅几个人都系死有余辜，罪有应得嘅。

非嘅事咩？而家蒙古人做皇帝，鍾意殺幾多漢人就殺幾多，你同佢講是非呀、啊？吓、啊，蒙古要漢人嘅子女玉伯，伸手就攞。漢人如果唔服，佢提刀就殺你。佢同你講是非咩？吓、啊？张柱山沉默咗一阵，佢话：蒙古人暴虐残恶，佢哋所作所为直情系禽兽一样。凡系有志之士，人人都切齿痛恨，日夜都盼望驱逐达子还我河山嘅。从前汉人只做皇帝，唔通就讲是非啦咩？岳飞系个大忠臣，为咩宋高宗杀咗佢啊？秦桧是大奸臣，为咩身居高位，享尽咗荣华富贵呢？南宋咁多个皇帝任用奸佞，杀害忠良，罢黜名将，终于搞到大好河山沦亡于异族，中咗恶因，所以就收到恶果，咁就系辨别是非啦。昏庸无道嘅南宋皇帝。但是今人蒙古人所残害虐待的，却是普天下的汉人。请问张五侠，你的老百姓又作了什么恶，搞到要受无穷灾难呢？张翠山无声出了。殷素素突然间接口说，老百姓无权无勇，只不然受人家宰割啦。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呢啲事都好平常啫。张翠山话：我哋辛辛苦苦咁学武，就係要为人伸冤吐气，挫强扶弱，借前辈英雄无敌，用咁嘅绝世武功行侠天下，咁老百姓就有福啦。谢逊话：行侠仗义有咩嘢好啊？为咩要行侠仗义呢？张翠山打个突，他自小就受师父教诲，在学武之前就知道行侠仗义是应当终身奉行的大事，所以学武就是为了行侠，行侠是本，而学武是末。在他的心里面从来未想过行侠仗义有什么好，为什么要行侠仗义这样的念头的，即是觉得这些是当然的事，根本不用想的。而家听谢逊一问，佢窒咗一下，咁先至话行侠仗义呢，咁就系伸张正义，使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谢逊好凄凉咁长笑一声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哼，乱噏一通。你话武林之中，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咩？张翠山突然想起余代岩上嚟，他三思过一生做无数咁多善事，但是无情百事遭到横祸。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八个字，自己实在再难以相信了。于是叹一口气话：唉，天道难言，人事难知，我哋但求心之所安，意所当为。至于系祸呢定系福呢，都不必计较咁多啦。谢逊打斜双眼望住佢，就话：一向听闻尊师张三丰先生武功冠绝当世，可惜缘限一面。你系佢嘅高足，不过见识佢系咁繁荣，睇嚟张三丰只不过是如此啫，呢一面唔见就算啦。张翠山听佢说话之中，竟然对恩师咁轻视，忍唔住兜起上嚟话：我恩师学够千人，凡夫俗子点能够理解呢？谢前辈武功高强，唔系我哋啲后学小子及得到嘅，但系喺我恩师睇上嚟，亦不过系一勇之夫而已啫。殷素素连忙拉拉佢个三角，示意佢暂时忍耐下，唔好吃咗眼前亏。张柱生个心谂：大丈夫死就死啦，

0: 唔能够咁俾佢侮辱恩师嘅。谁知谢逊并冇嬲噃，佢话张三丰先生开创宗教，睇嚟武功上必定有独特嘅造诣，武学之道无穷无尽，我唔及尊师，咁亦不足为奇。总有一日，我要上武当山去领教一番。张侠，你最擅长嘅咩功夫呢？姓谢嘅想见识下。因素素听见谢逊向张翠山挑战，眼见白龟手、常金鹏、袁广波、麦琼、过山拳等人个个尸横就地，同佢喐手过招嘅人冇一个唔死嘅。张翠山武功虽然系高强，显然一定唔系敌手，就话：谢前辈，屠龙刀你已经得到啦，人人亦都佩服你嘅武功高强，你仲想点呢？谢逊话：关于呢把屠龙刀，相传有几句说话，你总会知道噶。殷素素话：听人讲过，据说呢把刀系武林至尊，揸住佢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到底呢把刀里边有咩嘢秘密，能够使普天下嘅群雄敬佩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新嘅一日开始啦，清晨嘅街道就系我嘅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4: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嚟晨运啊？
3: 系啊，伯伯你嘅太极拳而家越嚟越耍家啦！
5: 咦，乜咁快搞断份计划啊？
6: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嘅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嘅体魄，锻炼系我释放工作压力嘅最好选择。
7: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8: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0: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9: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0: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谢信问殷素素话：到底屠龙宝刀里边有咩秘密，能够使普天下嘅群雄敬佩呢？咁殷素素话：谢前辈冇件事唔知道嘅。问。

0: 佢正系想请教啊。
1: 谢春话：我都唔知道噃，所以我要揾笪清静嘅地方，好好地人谂通佢。
0: 殷素素话：哦，咁好啊！谢前辈才识过人，如果连你都想唔通嘅，其他啲人就更加唔得啦。
1: 谢春话：我姓谢嘅，仲唔系自大狂妄嘅人？讲到武功，当世叻过我嘅实在唔少。少林派掌门空门大师，
0: 当佢讲到呢处停咗下，块面闪过一丝黯然嘅神色。
1: 少林寺空智空性两位大师，武当派张三丰道长，仲有峨眉昆仑两派嘅掌门人，边一位唔系身负绝学呢？青海派喺西疆嚟，武功确实有独到之秘，明教左右光明使者，唉，非同小可啊！就系你天鹰教嘅白眉鹰王恩教主，亦系旷世难逢嘅人才，我未必就赢得到佢。
0: 殷素素企身嚟话：多谢前辈清誉。
1: 谢逊话：我好想得到呢把刀，其他啲人自然一样咁眼红啦。今日黄盘山岛上冇一个人系我嘅敌手，你一着，殷教主就失算啦。佢想凭白坛主、常坛主两个人嚟对付海沙派对擎帮国人，就已经绰绰有余啦。点知半路中途，竟然有我姓谢嘅杀咗出嚟。
0: 殷素素插口话：并唔系殷教主失算，乃系佢另外有紧要嘅事情，冇法子分身啫。
1: 谢逊话：咁就唔怪得知啦。如果系殷教主喺度，一来我自己諗住武功最多同佢半斤八两，二来乃念朋友嘅交情，总唔能够夹硬抢㗎。咁样諗，我自然就唔会嚟啦。殷教主向来自负，样样都諗得头头掂掂，但係今日你把刀俾我得到，未免有损佢个美誉啦。
0: 殷素素听佢讲同殷教主有朋友之情，就稍微安心咗啲，於是继续同佢东拉西扯，要分散佢个心意，等佢唔揾张翠山比武啦。就话人事难知，天意难料，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嘛。借前辈复杂深厚，容容易易咁就攞到把刀啦。其他啲人千方百计咁使尽咗心机，反而得唔到。
1: 谢逊话：呢把刀出世以嚟，都唔知转过几多主人，亦都唔知曾经为佢个主人惹落咗几多杀身之祸。今日我攞咗呢把刀去，点知日后又有个强过我个高手将我杀咗，又攞咗呢把刀呢？
0: 张翠山同殷素素对望咗眼，都觉得佢呢几句说话含有深意。张翠山更想起三师哥余代岩，就因为同呢把刀有个关系，至今生死都未卜。而自己不过见一见把宝刀啫，条命就俾人哋揸住喺手嚟啦。
1: 谢逊叹咗一口气，佢话：唉，你两个文武相全，相貌俊雅，我如果杀咗你哋，好似打碎咗对真义嘅玉器咁，未免太过可惜。但系刑格世禁，又唔能够唔杀啦。
0: 殷素素好惊咁问：点解呢？
1: 我攞咗呢把刀走咗，如果喺呢个岛上留低户口，冇几多日，天下就知道呢把屠龙刀系喺我姓谢嘅手上。咁呢个嚟揾，嗰个嚟问，我姓谢嘅又唔系无敌于天下，点可以担保系冇事嘅呢？ 第二个唔讲啊，净系讲一白眉鹰王，我就唔能够担保一定赢得过佢。何况个天鹰教人多势众，谢某佢话只系孤身一个人呢。讲完，拧拧下头，佢话：因千正内外功夫刚猛无双，谢某非常佩服。想当年，唉，长长咁叹咗口气，又拧拧个头。张翠山谂，原来天鹰教教主叫做白眉鹰王因天整，于是佢冷冷咁话：你系要杀人灭口啊？谢逊话：冇错。咁你又何必指责海沙派、巨鲸帮、神权门呢啲人嘅罪恶呢？叫你哋死而无怨，临死嘅时候个心里边舒服啲。你倒是好有慈悲心喎，世人边个能够话唔死嘅呢？早死几年同迟死几年亦冇咩太大嘅分别。你张五侠同甄姑娘咁年青，今日死喺黄盘山上似乎有啲可惜，但係喺百年之后睇起嚟又唔係一样。当年秦桧如果唔害死岳飞，唔通岳飞可以生到今日咩？一个人只要死嘅时候心安理得，唔係特别痛苦万分嘅，咁就算啦。我哋学武嘅人真係要死而无憾亦都唔係咁容易。因此我要同两位比一比功夫，边个输咗就边个死，咁就最公平㗎喇。你哋年纪轻啲，就等你哋占个便宜，兵刃、拳脚、内功、暗器、庆功、水功，随便边一样有得你哋自己揀，我都奉陪。
0: 殷素素话：你嘅口气真係大噃，比咩功夫都得，係唔係呀？
1: 佢听下谢逊嘅说话，知道今日嘅难关睇嚟已经冇法子避开啦。黄盘山岛孤零零咁喺大海里边，天鹰教似有白常两大坛主在场，佢唔会有事嘅，因此就唔会再有强而有力嘅帮手嚟噶啦。佢嘅说话虽然讲得硬啊，不过声音已经有啲震震地。谢逊窒咗下，我心谂。佢如果要同我比赛缝衣刺绣、梳头抹粉咁点得啊？就大声话：当然系以武功为限啦，唔通仲同你斗食饭饮酒咩？不过就算同你斗食饭饮酒，你赢唔到我呢个酒囊饭袋嘅。我哋以一场定胜负，你哋输咗就自杀。唉。咁俊雅嘅一对璧人，我真係唔舍得落手啊。张翠山同殷素素听讲到一对璧人四个字，块面都红起上嚟。殷素素皱住眉头话：
0: 咁你输咗亦自杀喇噃。
1: 我点会输呢？
0: 比试就会有输赢，呢位张五侠嘅名家子弟，讲唔定有一门功夫能够赢到你呢。
1: 佢几大年纪啊，就算招数再高，功力总系唔深㗎。
0: 张翠山听住佢两个人喺度拗，个心就諗啦。咩功夫我能够侥幸同佢斗成平局呢？庆功新学过呢套掌法啊。
1: 突然间灵机一动，佢话：谢前辈，你既然逼在下喐手，唔献丑系唔得㗎喇。
0: 如果我输咗俾前辈，自然应该自杀啦。但係如果侥幸斗成个平手，咁就点呢？
1: 谢逊定下头话：冇平手㗎。第一项平手再俾第二项，总要分出胜败为止。
0: 张翠山话：好。如果晚辈赢呢一招半式，自然亦唔敢话要前辈点样，即系晚辈请前辈应承一件事啫。
1: 谢逊话： 一言为定。

你话斗咩啦？殷素素非常关心啊，佢细细声话：你同佢比试咩啊？有冇把握啊你？张翠珍细细声话：好难讲，尽力而为啦。殷素素细细声话：如果唔得，我哋见机逃走，总好过束手待毙啊！张翠珍苦笑冇回答，佢个心谂：船只已经冚唪唥俾佢破坏晒啦，喺呢个小小嘅岛上，又能够掟得去边处啊？于是整理下衣服，喺腰间攞出槟铁判官笔嚟。谢信话：江湖上盛称银钩铁白张翠珍，今日啱晒啦，等我嘅两头狼牙棒嚟领教下。咦，你个烂银斧头钩呢？点解唔亮出嚟啊？我唔系同前辈比兵刃，只系比写几个字啫。张翠珍讲完，慢慢行到左边山峰前面一幅大石壁前边，吸一啖气，猛然间双脚一撑，飞身而起。佢武当派嘅轻功本来就系各门各派之中最叻嘅。而家面临生死存亡嘅关头，点敢话有丝毫大意呢？佢一跳跳起丈几高，跟住使出梯云众绝技，右脚嘅山壁一撑一借力，又跳起两丈，手上嘅判官笔睇准石面，出出出几声，已经写咗一个武字啦。一个字写完，身体就要跌翻落嚟啦噃。佢左手挥出，揸住把银钩，突然一翻就勾住咗石壁嘅罅隙，支持住身体嘅重量。右手跟住就写咗个林字，呢两个字嘅一笔一画，都系张三丰经过深夜苦苦思索而创造出嚟嘅，其中包含嘅阴阳刚柔。精神气势可以话系武当一派武功达到巅峰嘅成就。虽然张翠珍嘅功力仲系浅啊，不画入石唔深，但系呢两个字龙飞凤舞，不力雄健。两个字写完啦，跟住又写个志字、专字，越写就越快。只见啲石碎纷纷跌落嚟，啲字有啲好似灵蛇盘藤。有啲好似猛兽屹立，一阵间二十四个字全部写完，呢一番石壁刻书真系好似李白嘅诗咁话：飘风骤雨惊沙沙，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鬼神经，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戚如惊旅，状如楚汉相公战。张翠珍写到风字的最后一笔，银钩同铁笔同时在石壁上面一撑，翻身落地，轻轻巧巧咁落喺殷素素身边。谢信睇到石壁上面嗰三行大字，好耐好耐都冇出声，终于叹咗一口气，佢话：唉，我写唔出，系我输啦。各位，虽知武林至尊以至谁与争锋呢二十四个字，乃系张三丰二度神会反复推敲而创造出嚟嘅全套不二。一横一直一点一挑，冚唪唥都系融汇咗最精妙嘅武功。就算今日张三丰本人嚟到呢度，事前未曾有过呢一夜嘅苦苦思索，既无当时嘅心境，又冇凝神苦思嘅时间，要一下喺石壁上写二十四个字，亦点都达唔到咁出神入化嘅境地嘅。谢信系边算谂得到其中嘅原因呢？佢以为眼前系为咗屠龙刀而引起嘅争端，张翠珍就随意写咗呢几句武林相传嘅说话啫。其实除咗呢二十四个字，要张翠珍另外写几个，佢嘅境界嘅高低、不力嘅

0: 强弱就争得远啦。殷素素拍住手掌，欢喜到不得了。佢话：系你输咗啦，系你输咗啦，唔准赖噶。谢信对张翠山话：张侠如武学于书法之中，别开溪径，令人大开眼界啊！真系佩服佩服。你有咩吩咐，请快啲讲啦。佢因为应承过啊，就唔能够唔系咁样讲。个心十分丧气。张翠山话：万辈没落后进，希望有些少薄技，得到前辈夸奖。点咁讲吩咐两个字啊？即系斗胆恳求你一件事啫。求我咩事呢？前辈拎呢把屠龙刀去，不过请你放过岛上一班人嘅性命，但系可以勒令人人发个毒誓。唔准泄露秘密嘅，我先就冇咁傻啊！相信人哋发咩嘢誓？殷素素话：
1: 哦，原来你讲过嘅说话唔算数嘅。你话比试输咗咯，就请人嚟吩咐嘅，咁点解又反悔呢？
0: 我要反悔就反悔，又奈得我咩嘢何啊？
2: 转念一谂，钟威觉得冇道理，就话。你哋两个条命我就放过啦，其他所有个人就唔得啦。
0: 张翠山话：昆仑派嗰两位剑士系名门弟子，生平一向都冇做过恶事嘅。谢信截住佢说话，佢讲咩恶事善事啊？喺我睇上嚟一啲都冇分别。嗱，你哋快啲撕烂件衫，攞啲布紧紧咁塞住耳仔。再用双手揞住，如果要命嘅就快啲做啦。
2: 佢呢句说话讲得好细声，似乎怕俾第二个人听到。张翠山同殷素素对望咗眼，唔知佢咁讲系咩用意。但系听佢讲得咁郑重，谂住必定有缘故嘅。于是听佢话撕烂件衫，攞啲布塞入耳仔，再用双手紧紧咁揞实。突然见到谢信擘大个口，似乎众声长笑。两个人虽然听唔到声音，但系不约而同咁周身一震。只见天鹰教、巨鲸帮、海沙派、神拳门，各人一个个擘开个口，碌大双眼，好奇怪咁。跟住面色变成痛苦到极，好似全身喺度受紧苦刑咁。又过咗阵，一个个先后搭咗地，猛咁点嚟点去。昆仑派高长两个人大惊之下，立即盘膝坐低，眯埋双眼，运起内功嚟同笑声抵抗。两个人嘅额头上边黄豆咁大粒嘅汗珠猛咁流落嚟，块面啲肌肉不停咁抽下抽下，两个人。几次三番想用手去揞实咗耳仔噶啦，但系伸到嚟耳仔几寸嘅地方，终于又放翻低。突然间，见高长两个人同时啪声跳起身，飞到成丈几高，然后啪嗒咁搭翻落嚟，就喐都唔喐啦。谢信停止咗长笑，打个手势，叫张欣两个人将塞咗耳仔嘅布片攞翻出嚟。佢话：呢啲人俾我嘅笑声刺激，冚唪都晕晒，条命啊可以保住噶啦。但系醒翻之后，神经错乱，变咗个癫佬，点都想唔起，讲唔出以往嘅事情。张侠，你嘅吩咐我做到啦。黄盘山岛上呢一班人条命，我都放过咗佢哋啦。
0: 张翠山唔出声，佢谂：你虽然放过咗佢哋条命，但系呢啲人虽生犹死，恐怕仲惨过你杀咗佢哋啊！我心里边对谢信嘅残忍狠毒，简直系讲唔出咁痛恨。只见高德成、蒋涛等一个个都晕晒喺地，满面焦黄，都唔系人咁样。谂佢长笑一声。竟然有咁嘅神威，确实系得人

0: 惊嘅。如果自己事前冇用布片塞住耳仔，都要会系点样呢？唉，实在难以想象啊！谢逊不动声色，即系淡淡咁话：我哋走啦。张翠山话：去边处啊？翻去咯。黄盘山嘅事已经了啦，留喺呢度做乜嘢啊？张翠山同甄素素对望咗眼，多谂谂，仲要同呢个魔头坐埋喺船，要过一日一夜，喺呢十二个时辰里边，都唔知仲会有咩嘢变化嘅。谢逊带住佢两个人行到岛嘅西面一座山仔后边，只见港湾里边弯住一只三支位嘅大船，嗰只当然系佢坐嚟岛上嘅坐船啦。谢逊行到船边，欠身话：两位请上船。甄素素冷笑话：呢、這个时候你都几客气噃。两位嚟到我嘅船上就系我嘅嘉宾，点能够唔尽礼接待呢？咁三个人上咗船之后，谢逊打个手势，叫水手起锚开船。船上总共有十六七名水手，但系揸太个船家八号司令嘅时候，始终系指手画脚，粒声唔出嘅。似乎人人都系哑嘅。甄素素话：你真系本事啦，搵得成船又聋又哑嘅水手。谢逊淡淡一笑，佢话：咁又有咩嘢难啫？我只要搵一船唔识字嘅水手，督聋佢哋耳仔，又俾啲哑药佢哋食咗，咁咪就得咯。张翠山不禁打咗个冷震，甄素素拍住手笑住话：哈、啊，咁真系妙啦！又聋又哑又唔识字，你就算有天大嘅秘密，佢哋都唔会泄露出去啦。可惜要佢哋洗船啫，否则连佢哋双眼都可以吉盲埋。张翠山厉佢一眼，责备佢话：甄姑娘，你咁好一位姑娘，点可以咁残忍嘅呢？呢啲系人间极之悲惨嘅事情，难为你笑得出啦。甄素素伸一伸条脷，想话要辩驳噶啦，但系一句说话讲到口唇边，睇一睇佢个面色，又缩翻落去。谢逊话：以后翻到去大陆，自然会将佢哋双眼吉盲嘅。张翠山向几名水手睇咗眼，个心好难过。唉，再过一日一夜，你哋就连眼都冇噶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8: 那我长得像谁呀？
7: 像我老婆。
8: 你别胡说。

0: 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1: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1: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5: DJ Super，
6: DJ Super，
7: 一个人，
8: 一个人，
9: 一个人无所不能，
10: 无所不能。
3: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11: 好，1:04，欢迎大家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啊！呢度系由香岛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啊！咁啊，嚟到5月21号星期四嘅中午时分啊！咁啊，听到依然咧会有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喺大电波呢度咧陪伴住各位嘅。咁啊，首先望一望天气嘅情况先啦。白天去到今晚夜间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最高气温去到29度，最低气温系25度，吹偏南风2-3级。相对湿度咧介乎于85%-98%之间嘅，咁啊预计今日咧受低层暖湿气流嘅影响咧，广东依然系会有比较强嘅降水，咁去到听日咧就会受到加强嘅副热带高压控制啦，广东嘅降雨将会明显减弱，炎热回归，唉，即系唔落雨就热。啊，都几难受下嘅吓。好啦，咁啊今日咧5月21号。咁啊，琴日520啦，就好多朋友去相亲啦，或者系去拉埋天窗啦。今日521，唔知道大家知唔知系一个咩日子呢？嗱，讲真，我未邀请呢位嘉宾上嚟之前咧，我都系孤陋寡闻，都系唔系好知道哦。原来521系一个咁样嘅一个日子嚟嘅。好，咁啊，今日咧俾啲掌声欢迎我哋嘅节目嘉宾，嚟自我哋肇庆市中医院。我哋脊柱嘅专家啊，我哋欧主任，哎，嚟俾啲掌声。
12: 大家好，
11: 等我一个俾掌声，你都要接受。
12: 我听到嘅。
11: OK， 系啦，咁啊，欧主任，
12: 大家好，
11: 你好啊，你好啊。
12: 大家中午好啊。
11: 通常你想嗌你系叫欧主任啊，定系叫你强哥好听啲咧？
12: 都冇问题。
11: 咁啊，叫强哥好似亲切啦，亲切啲啦。
12: 冇问题，冇。
11: 系啊，啊嗱，咁就呢、這个。節日有係第幾年咧？今年，
12: 其實今年咧已經有十，已經呢、這個、啊、即係世界嘅脊柱健康日咧已經進行咗十幾年噶啦。
11: 哦，咁十幾年噶咯。
12: 實際上呢個日子咧就係、是、國際上，啊、比如講係世界衞生組織啊，做主導嘅一個，旨在於就話。促進大家注意關注自己嘅脊柱健康嘅、嗯，
11: 即係要注意下呢個咁樣嘅脊柱。
12: 主要大家就係關心，其實主要係推廣，讓大家自己關心自己嘅脊柱健康同埋家人嘅健康嘅。
11: 嗯，即係好多人唔知道自己嘅脊柱 O 唔 OK， 得唔得，掂唔掂，有冇問題？係嘛？所以有冇啲辦法可以知道？喂、嗯，除咗哇痛啊，咁肯定有事啦。
12: 嗯、
11: 即係如果有冇啲唔痛，但係佢可能都已經存在啲問題嘅自檢嘅辦法，有冇啲咁樣嘅方式方法咧？
12: 其實有嘅，
11: 我、哦、有㗎。
12: 首先一個大家自己多啲關注住自己嘅脊柱健康先啦。
11: 係。
12: 咁比如講自己嘅頸椎啊、腰椎嘅毛病咧、啊，總會有一啲。信号表现出嚟嘅
11: 哦，嗱，首先脊柱其实系咪就系颈椎同腰椎？
12: 嗯，颈椎、脊柱包括颈椎、胸椎同埋腰椎啦。
11: 哦，胸椎都有，就呢度
12: 主要嘅。其实、啊、大家平时耳熟能详嘅，成日听到嘅，或者自己或者周围隔篱左右啊，会识嘅人又好，唔识嘅人好，知道系啊颈椎病或者、啊腰椎间盘突出呢啲，咪最好常见嘅颈椎、腰椎嘅脊柱疾病。
11: 明白，明白。好，咁啊，其实咧就今日嘅节目啦，好多朋友都几感兴趣嘅，吓，因为咧、真系好多 friend 都未必知道自己有冇咁样嘅情况，系嘛？嗱，咁啊，大家都可以咧通过听我哋嘅节目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

0: 又或者咧，抖音里边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入嚟小弟嘅直播间啦，又或者视频号搜索荣誉商城都 OK 嘅，咁啊都可以咧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下偈咁样嘅吓，咁可以咧嚟了解一下我哋自己
1: 欢迎
0: 嗰条我哋讲尾龙骨啦，系咪啊？尾龙骨啊，大阵啊，颈椎有冇第二啲即系平时嗰啲街市啲嘅讲法嘅咧？系啦，嗱，腰椎大震系嘛？咁呢个唔系咪二震？咩、有冇咧？
1: 颈椎一般大部分人都会讲颈椎病，
0: 就系颈椎啊，就系颈椎，系啦，就系咁样。啊，有 friend 话，我以为系江门嘅陈主任添，咁啊，睇嚟你都
1: 我同江门陈主任都好熟嘅，
0: 系咪啊？真系噶，
1: 冇错。
0: 哇，
1: 只不过买嘅洗惊，
0: 专业唔同咁解啫，系啦。
1: 陈主任最惯讲买嘅洗惊，买
0: 嘅洗惊啊，我系真系好啦，就系翻到去正经噶啦。嗱，咁啊，今日既然系呢一个脊柱嘅呢个健康推广嘅一个日子啦，咁我都希望。大家通過我哋嘅節目聽又好睇又好咁樣，咁啊嚟了解一下先，係嘛？即係你想通過我哋一檔嘅節目識到，或者識好多咧，講真就真係難啲嘅，係嘛？我哋歐主任都已經係喺呢一行撈幾耐咧，廿幾年喎。
1: 骨科，主要從事骨科都已經係超過咗二十年噶啦，超過
0: 二十年噶，係嘛？
1: 2003年正式做醫生，
0: 係2003年到依家咁樣一路喺呢一個範疇嗰度去專注，係嘛？咁所以咧，其實真係好佩服噶，好佩服呢個咁樣嘅即係鑽研嘅毅力。
1: 大家做一行，我一行嘅啫，
0: 係咪啊？即係所以你係好中意呢一樣嘢嘅嚇。好啦，嗱咁啊，其實依家點解大家咁多人關注自己嘅頸椎咧？其實同我哋手上呢部嘢係即係離唔開嘅。其實呢個係咪呢幾年或者近十年八年引起呢個問題嘅主因咧？
1: 真係冇講錯嘅。
0: 嚇！真系噶，
1: 最近嘅几年啊，其实确实有研究表明咧，
0: 系
1: 就颈椎病嘅发病率越嚟越多、
0: 啊，
1: 而且尤其系年轻人，三四十岁呢一个年龄段嘅人群咧，发病率特别高，
0: 即系出问题嘅就特别多。
1: 引起颈椎病嘅原因当然肯定有各种各样原因嘅、
0: 啊，
1: 但系起码其中一种主要原因就系长期低头，
0: 明白？
1: 所谓嘅低头族。
0: 嗯，
1: 咁主要就系成日睇手机，
0: 所以即系万恶之王、啊。
1: 你可以理解为万恶之
0: 颈椎嘅万恶之源、啊。啊，咁其实所以喺你碰到嘅一个朋友当中，系咪都系大部分都系因为成日耷低头睇手机而导致颈椎有问题？
1: 我接触嘅其实占好大一部分比例，就系长期。玩手機咧，
0: uh-huh.
1: 然後長期伏案工作嘅一啲白領咧，
0: 伏案工作即
1: 坐辦公室嘅，坐辦公室嘅、
0: 啊、
1: 白領咧，仲有咧，要麼咧就係瞓覺姿勢唔啱咯，
0: 瞓覺姿勢都有影響嘅，呢幾方
1: 枕頭選擇都唔好啦。
0: 好，咁等間我哋都要阿強哥幫我哋講講嚇咩枕頭先係比較穩陣。好嘛，嗱咁啊，欢迎大家入嚟我哋直播间啊，咁啊记得咧可以帮我哋点个赞，咁啊亦都可以咧分享一下俾你，分享一下俾你哋嘅家族群，系嘛啊，咁、啊、因为呢一样嘢咧就其实都啱普罗大众嘅，都需要去了解一下嘅，咁啊见到有 friend Ali 就话喂，大部分都系耷头睇手机嘅情况噶啦，大家都系全众啊，全家桶啊。即係全家都係，可能晚上大家食完飯就大家一齊喺度睇睇呢個手機嘅，係咪真係因為低頭所以導致咧？呢個頸椎會長期低頭會導致有問題咧？
1: 當然同長期低頭絕對係有一個強相關嘅。當然而家呢個社會啊，你叫大家唔睇手機係冇可能嘅，
0: 好難
1: 係冇可能嘅。
0: 咁
1: 但係我哋盡量首先做兩件事啦、啊。第一，盡量減少長時間睇手機啦。比如講你
0: 少睇啲，
1: 低頭超過半個鐘頭。
0: 但我哋依家咁直播咁睇得唔得咧？我咁樣個角度睇會
1: 係啦，咁我所講嘅就係咁兩件事。一，你減少嗰個長期嘅時間。

0: 嘅頻率。咁、第二件事，咁你咪正確咁使用個手機啦。你平時你可以唔好用個手咁扶住低頭睇嘅，你可以好似我哋而家咁，我哋攞個支架，手機支架放高啲，盡量讓手機嘅屏幕同自己嘅眼睛嘅高度相等，或者稍微低少少。
1: OK，
0: 咁啊會比較理想，
1: 會比較理想，
0: 會比較理想啲，
1: 又唔需要話好誇張，用樂器要頭咁睇咁樣，
0: 咁冇必要，咁又唔舒服嘅。
1: 即係其實係咪樂高同埋樂低個頭都會有影響？
0: 其實都有影響，但係如果俾我揀，咁、我寧願樂高。
1: 哦，點解咧？啊，樂高頭做人會好啲係咪？
0: 因為本嚟正常人咧。其實大家自己睇睇自己嘅側面，咁就本身人嘅頸椎會本身係有一個前弓嘅趨勢嘅、尤其人到中年之後，往往會有一個頸椎嘅前傾嘅趨勢。咁如果、大家多啲揾多啲時間，可以卧頭，其實唔係一件壞事嚇，唔係一件壞事。
1: 如果俾你建議一日卧幾多下頭會好啲？
0: 呢個冇一個具體，
1: 即係冇一個標準。但
0: 另外，當然呢、這個即係話係冇得揀嘅情況。我兩可以雙拳取其輕嘅情況底下啫。咁但係當然，盡量要求大家鼓勵大家，梗係一個中立位好啲啦。
1: 中立位好啲、
0: 平視前方啊，端端正正咁嘅一個姿勢。
1: 所以如果真係要插手機嘅話、所以建議大家都係有個支架喺度會好啲。
0: 所以你睇好似我咁坐，我相信就會比較好啦，係咪先？啊，咁、個姿勢，當然啦，即係冇人係一個絕對標準嘅一個姿勢嘅，咁、大家自己盡量糾正啦。
1: OK， 咁啊，真係其實會有一啲信號俾到個人嘅。啱先阿強哥都講嘅，有啲信號嘅，個信號大概係點嘅咧？可能佢未必係痛嗰只啊。
0: 咁唔係話所有嘅信號係反映出嚟你就有呢個病，
1: 係有呢個問題，係
0: 啦。咁、但係當然啦，大部分人。如果你自己感覺到有陣做嘢做得耐，睇手機睇得多咧，頸會有酸攰，有啲脹痛嘅感覺，甚至有啲人會頸膊頭啊、手啊、上肢啊呢啲有一種酸痛、脹痛啊，甚至有啲人會出現頭暈啊、頭痛，行路會踩棉花啊，覺得冇力。如果有呢啲症狀嘅話咧。就要警惕啦，就要警惕啦，唔一定係頸椎嘅問題，
1: 即係唔一定佢係痛嗰只，但係你會有係踩棉花喎，真係緊要呢個。
0: 你成日反反覆覆出現啲咁嘅情況，或者休息咗之後又冇緩解嘅話，當然啦，可以嘅話，盡量去一個正規醫院
1: 去檢查下會好啲咯。咁我想問下，依家其實個比例高唔高咧？即係十個人當中可能有幾多？
0: 其實比例高㗎，
1: 好高，
0: 比例高㗎，有一啲反直覺嘅。的研究中国有 20% 的人有颈椎问题，
1: 哇，
0: 而其中那 20% 的人之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其实就是三四十岁这个年龄，
1: 是的，有朋友已经说了弊家伙，阿强哥说的我全部都有晒添，全中，哎呀，真的其实很多朋友都有啲咁样嘅小问题，其实呢个问题叫小定系都叫大问题呢？
0: 如果你嘅唔舒服，经过休息可以缓解嘅，而且咧只系偶然间出现嘅，或者我注意咗我
1: 调整咗啦，
0: 今日听完我讲完之后可以改善嘅，咁咪小问题啦。
1: 但系你都理得佢啊，继续系咁。咁啊弊啦！
0: 如果長期咁睇手機啊，成日都唔注意啊，仲係要長時間咁喺度低頭做嘢啊，咁那你只能夠在中午做，這個事情是吧？你只能在中午做，為什麼呢？
1: 點解強哥突然間轉咗普通話？
0: 因為有個梗。
1: OK， 我聽聽佢咩梗先，聽聽先。
0: 因為早晚會出事嘛。
1: 就只可以中哦，烂 get 嚟嘅，原来呢、這个真系烂 get 嚟嘅，咁啊，所以即系大家点讲都好咧，其实就系冇话长时，好啦，长时间呢个定义几长先叫长时间咧？
0: 尽量唔好超过半个钟头，同一时间。
1: 哦，半个钟都叫长时间啦、哇，哇，其实真系好多人都中、啊。系咪啊？半个钟其实真系你刷下刷下刷下，
0: 系啊，
1: 唔觉噶。
0: 上
1: 系咪啊？
0: 唔好听上网课啊，上一节课都唔止半。

0: 你唔需要担心话，哎呀，我会唔会太大力啊？
1: 系，
0: 当然你同你身边嘅人整，你可能会担心会唔会大力咗，但系自己同自己整咧，
1: 你有感受噶嘛？
0: 一般系啊，一般自己有感受噶
1: 嘛。嗯，咁系一个点样嘅动作会好啲咧？就系咁随便揿下定系点样？
0: 比如讲，如果你低头时间长啦，你觉得颈有啲酸，有啲
1: 酸啦，
0: 系咁你可以
1: 自己嚟，
0: 你两。你想放鬆下，
1: 哦，大家一齊跟住啊，係兩個手。
0: 當然比較簡單啫，即係話呢啲好實用嘅方法。
1: 係，
0: 咁你自己兩個手扶住個頸，
1: 係，
0: 咁有個手做支撐咧，你唔需要驚擔心嗰個頸椎會過度運動嘅。你係盡量將個頸向後，
1: 哦，咁樣。
0: 咁你可以明顯感覺到嗰個頸椎係個拉伸狀態嘅。
1: 係喎，
0: 有個拉伸狀。
1: 有啲 feel 喎，大家試試下嗱。
0: 咁稍微做一做啦，唔需要做好多次嘅。
1: 要做几
0: 做三次就 OK 噶啦。
1: 三次，
0: 十秒八秒 OK 噶啦。咁呢个其中一个动作。咁另外咧，咁我仲有一个保健操可以不妨咁教俾大家。
1: 好。
0: 咁呢个操咧，
1: 有使唔使跟音乐噶？我要拣定啲音乐。
0: 你如果有 beat 冇问题嘅，但系唔需要，
1: 唔使跟 beat 嘅，
0: 唔需要。咁啊叫做米字操啦。
1: 米字操。
0: 颈椎嘅米字操。
1: 系。
0: 咁米啊，真係我哋大米嘅米
1: 係咁樣嘅一個米。
0: 咁大家可以跟住做都得嘅，好簡單嘅啫。
1: 好，睇睇先，睇睇先。
0: 但係咧，首先喺呢度疊個格，提個醒。
1: 好，
0: 如果大家要做呢個保健操之後，如果覺得頸椎唔舒服多咗，或者甚至出現頭暈，
1: 哦，
0: 咁就唔好夾硬做。
1: 咁樣㗎，即係佢會。
0: 當然啦，呢個一個提醒。
1: OK，
0: 但係呢個頸椎米字操咧，對大部分嘅頸椎勞損嘅情況係會有幫助的，
1: 都有幫助嘅。可能小部分嗰啲就難講啦。
0: 但係真正一定要提醒嘅，即係免得大家夾硬去做。
1: 明白。
0: 當然咁
1: 因人而異啊。好，冇 beat 嘅嚇。OK， 冇音樂嘅。
0: 咁大家首先揾一張
1: 台，
0: 即係穩陣一啲嘅凳。穩陣一啲，但或者當然如果有台扶住，亦都冇問題嘅。
1: 我哋呢張好穩陣啊！
0: 咁主要就防止大家做過程，如果萬一真係有頭暈會跌咁嘅啫。咁但係坐穩陣啲啦。
1: 一扶。
0: 咁自己將自己嘅頭，你自己彎上成一支筆，一支筆，咁啊，大家去寫一個米字。咁點樣寫咧？咁你
1: 哇，好神奇！咁我聽落啊，睇睇先，睇睇先。
0: 坐好。係。咁啊，首先當成一支筆咁啦，將個頭咁慢慢。向左，咁慢慢，一定要掹，做呢个动作一定要掹，咁啊做到，首先膊头唔好喐，膊头一定唔能够喐，
1: 即系你唔可以咁样转身，咁啊冇效嘅，
0: 系啦，唔可以侧住膊都冇，
1: 系咁啊冇效嘅，
0: 咁啊只系颈慢慢喐，
1: 好，
0: 咁你尽量喐啦，但系一定要掹，
1: 咁系咪佢要去到自己最大值？
0: 系啦，尽量去到自己最大值，会觉得有啲攰啊咁嘅状态，
1: 哦，
0: 咁但系眼咧，你亦都跟住嚟，
1: 跟住
0: 喐。咁 OK， 咁你停一阵，你可以回翻正，
1: 就回位啦。
0: 咁啊，跟住另一边啦，
1: 然后又向另外一边去转嗰个。好，我啱就唔啱啊，我身影转埋啊，唔啱啊。
0: 身能够转，
1: 身唔可以转啊。
0: 所以一般如果有个靠背靠住咧，会比较好。
1: 哦，就个颈转，
0: 翻转头啦，翻翻到中位。
1: 中位 OK。
0: 咁然后道理好简单，咁啊向上啦。
1: 哦，又去到一个最高嘅位置。
0: 当然啦。前提條件唔好暈，如果有暈，你唔好夾硬做。
1: 哦，咁如果有暈，係咪代表佢有問題定點咧？
0: 我等等再
1: 講。哦 ，OK， 好，
0: 我哋
1: 再低頭，
0: 再換成低頭啦。咁然後再回翻正。咁而家咪寫咗一個十字啦，係咪？寫咗個十字啦。咁但係米字係未完成㗎。
1: 係。
0: 咁啊，跟住做完剩低個
1: 45度角啦。
0: 45度角咯，比較斜上啊。
1: 斜上。
0: 啊，咁然後換翻另一邊嘅斜上。
1: 又另外一邊嘅斜上。
0: 咁啊，回翻正啦。咁啊，斜下啦，先系左下啦，
1: 左下
0: 回翻正，然后就右下，
1: 右下哦。
0: 咁你回翻正，
1: 哇！呢个十字操好好使喎。
0: 一般嚟讲咧，你写八个米字就 OK 噶啦。每一次做你写八个米字，
1: 系。
0: 咁一般几时做咧？咁啊，尤其你做嘢啊，喺办公室做嘢做到头晕
1: 脑胀
0: 嗰阵时啊，你咪做一做咯。
1: 系
0: 啊，咁所以但系记住我头先讲嘅一个提醒。有少部分人
1: 会头晕，
0: 系啦，佢做呢个会头晕，咁点算？
1: 系啦，
0: 呢个证明咧，你嘅颈椎问题咧就唔单单系颈椎劳损，
1: 哇，
0: 你可能会有一啲 頸椎間盤嘅突出啊，

0: 會影響到嘅頸嘅動脈啊、血管啊呢啲情況。
1: 即係意思，
0: 如果係有呢啲情況咧，你又唔好做啦。呢、這個唔
1: 好夾硬嚟，
0: 係啦，唔好夾硬嚟做，係啊，唔好夾硬。真係再提醒一次，再提醒一次嚇、
1: 嗯。好，
0: 唔好夾硬做。咁但係平時嘅一般嘅頸椎勞損，
1: 冇問題。
0: 呢個方法。
1: 是可以
0: 幾
1: 好的調節，一個幾好的調節的方式。好，有 friend 話：喂，跟住做一次酸爽啊！
0: 咁當然啦，
1: 酸爽啊，咁係即係有少少效果的意思噶咯，會唔會咧？
0: 其實對於頸椎勞損啊，同埋一啲好輕微的頸椎病啊。其實佢效果幾好嘅，咁大家可平時咧，不妨可以跟住嚟做一做。
1: 好，
0: 咁但係當然啦，
1: 即係如果大問題又幫你唔到啦，你就真係要嚟揾阿強哥啦。
0: 唔能夠夾硬做，
1: 係冇夾硬啊，各位啊。
0: 如果咁啊，頭先都講過，如果真係係有啲症狀比較明嚴重嘅，或者你做咗之後更加唔舒服嘅，會頭暈啊嗰啲。
1: 咁啊，真係證明。咁其實亦都係一個檢測自己嘅方式，
0: 都可以作為一種檢測啦。
1: 係嘛？即係如果但係啱先做阿強哥講呢個米字嘅頭部嘅操，你話哇，我起身暈喎，咁我建議大家你就即係要注意啊！即係呢個真係要引起注意。
0: 冇錯，呢個就係要到醫院去做檢查，去做檢查。咁同時咧，真係提醒再提醒一句，即係話做嘅陣時咧，緩慢咁做。
1: 我慢慢做，
0: 慢慢做
1: 就唔好急住做。哎，快啲完成嗰八次啦，咁样
0: 唔使一百次，
1: 八次唔使
0: 八次
1: 。哎，系啦，系啦，唔好急住，系咪？因为呢个唔系你要为边个去负责，你为自己负责嘅。
0: 做完八次好快嘅啫，两三分钟做完噶啦，慢慢做，系啦。做一种休息啦，做一种颈椎嘅休息。
1: 系咯，系咯，
0: 嗯。
1: 咁如果你真係冇乜時間去運動嘅話，其實就啱先呢個方式係好嘅。
0: 呢、個幾適合我哋都市白
1: 領啊嗰啲。咁當然啦，最好嘅方式肯定去運動啦，打羽毛球啊。
0: 如果啊中間有半個鐘頭到一個鐘頭俾你休息啊，最好嘅方法梗係休息一下。四周行行運動一下啦，
1: 呢個肯定係最好嘅方式啦，又唔會咁悶啦，係咪？你好似踢一場波，你哇到處望啦，你都要係咪先嚇？好啦，嗱咁啱咧，阿強哥都分享咗呢個頸椎啊，頸椎其實應該依家大家都好多人會出現嘅一啲問題啦，咁樣啊，咁其實咧啱都講到啦，仲有就係你個大陣。系嘛？呢、个大阵都紧要嘅。咁啊，等间我哋半点后翻嚟再讲讲呢个美龙骨。
0: Okay.
1: 好啦，嗱，咁其实颈椎仲有一样嘢就系话系咪同瞓觉都有拉能？
0: 有噶，
1: 系嘛？
0: 但
1: 瞓觉应该同颈椎
0: 喺智能手机
1: 都关系
0: 嘅。喺智能手机未发明之前，其实。
1: 出问题嘅就
0: 系枕头更加多一啲啦，枕头更加多啲啦，所以选择一个合适嘅枕头亦都好重要。
1: 点先叫合适咧？
0: 好多人即系话觉得，哎呀，我成日要瞓高嘅枕头先至瞓得到觉，咁但系实际上太高嘅枕头对颈椎会造成颈椎前倾。
1: 高嗰个概念系几多先系高？
0: 呢个咧呢个定义系每个人系因人而异噶，但系最好系咁样。最好要找一個枕頭咧，就喺個頸嗰度會有個支撐力嘅，嗰啲枕頭就比較好啦。咁因為而家咧，實際上係有一啲頸椎嘅保健枕噶，中間係凹少少嘅，咁但係兩邊咧稍微高少少，而且可以承托住個頸椎嘅，呢啲枕頭會比較好啲。另外咧，需要提醒嘅就係，如果大家中意打側瞓嘅，咁你就注意啦。
1: 打側瞓。
0: 咁我舉個例啊，如果比如講呢邊係床。你又中意咁打側瞓嘅話，如果個枕頭太低，你好容易你變成咗咁日積月累嘅話，你嘅頸椎係歪嘅，肯定係有問題嘅。咁當然，如果你嘅枕頭太高嘅話，你一瞓，會變成咁，咁你嘅頸椎一樣會出問題。所以盡可能咧揀一個枕頭就係你自己觀察一下，瞓一瞓個枕頭要有一啲支撐力，讓自己嘅頭、頸同埋軀幹咧同一個直線咁。咁样嘅枕头会比较合适啲。
1: 哇，
0: 嗯，
1: 即系拣枕头都好讲究，但系最好系咪即系就冇两侧瞓系最好系咪咁理解？
0: 其实咧就咩姿势瞓咧，各种人都有嘅。咁但系
1: 趴住嗰啲咧点算咧？嗰啲
0: 尽量唔鼓励话，哎呀瞓起身嚟啊，攣起成个人都好似抱住咁啊瞓。

0: 姿势就唔好啦。
1: 啊，问题就系平时懒得喐。咁你真系特有问题喎，咁啊大问题喎。
0: 自己揾嘅机会多啲。
1: 成日腰痛啊，唉，要针灸缓解点算啊？
0: 咁系我哋半年翻嚟之后再倾一倾啦。
1: 已经系你起码你都开始意识到先啦。
0: 有
1: 好多人即系话即系，唉，头晕，唉，冇事嘅，唞唞又得噶啦，咁样啊，即系惊就惊咁样啫，因为可大可小系咪？真系可大可小。哎呀，咁啊，等间我哋再慢慢倾下啦吓。好，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又或者上粤听看高腰 APP 线上收听。咁啊，当然少唔到抖音视频录都可以咧入嚟睇我哋嘅直播嘅。
2: 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溪食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8: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8: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8: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8: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1: ，DJ Super
10: DJ Super
11: 一个人
10: 一个人
11: 一个人无所不能，
12: 无所不能。
13: 星期一到五中午1:00到2:00，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1: 好啦，1:32，佢翻嚟，所以我哋超级偶像嘅直播节目今日咧，唔讲你都唔知道。是我哋嘅一个系世界脊柱健康日，系啦，世界脊柱健康日。嗱，通常咧有啲乜嘢日咩嘢日嗰啲咧，都证明呢单嘢咧都系大剂，
0: 好重要，
1: 好重要噶啦，系嘛，都系好重要嘅先搞个咩日嘅出嚟嘅啫，系嘛，佢唔会无啦啦。喂，听个电台节目日咁唔会咁噶嘛，系嘛，咁啊，所以证明其实呢个脊柱嘅問題唔係單單係個別㗎啦，即係好多朋友都會有問題㗎。
0: 而家普遍都會有一啲
1: 普遍
0: 頸椎腰椎嘅困擾嘅，
1: 唔多唔少都會有，應該大家都走唔甩，包括我自己都會嘅，即係因為你真係離唔開手機呢一樣嘢，係咪？即係除非你真係掉佢啊，攞返大哥大啊！咁咧，
0: 所以而家嘅比例就係越嚟越高啦，
1: 越嚟越高，
0: 先有需要真係要呼籲下大家就盡量減少使用嘅強度。
1: 嗱，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其實會唔會年輕化咗咧？反而老人家可能會少啲咧，因為老人家要用啲老人機，喂，咁佢聽嘅啫，咁年輕人就 刷得多。
0: 所以而家年輕人嘅比例肯定係逐年上升啦。

0: 逐年上升添，哇！
1: 我头先都讲咗啦，反正颈椎有毛病嘅比率就大概20%啦。
0: 20%，
1: 咁即系话中国你有14亿人，咁至少有2亿几人有颈椎嘅问题，而其中咧就30-40岁呢个年龄段咧，
0: 普遍啲。
1: 占一半以上，
0: 一半以上，唉，即系我同你啦，各位系嘛？听得我节目嘅都系30-40嗰班人啦。唉，喂，难啊！啲 friend 话难讲，啲老人家唔中意睇病嘅，唔系你个别啫。有 friend 话喂，手臂做伸展运动阵时，肩关节会有响动。咁好似又另外一个范畴咯，系咪？
1: 冇错，我就
0: 肩关节喺边度先？我想问下。
1: 肩关节
0: 喺呢个位，哦呢个位。
1: 肩关节嘅就唔系我专业吓，就唔系我专业。咁当然咧，有机会我可以带肩关节嘅专家上嚟一齐，冇讲专家啦，带从业嘅主任上嚟一齐再倾倾偈啦。有机会嘅，有机会嘅。
0: 嗱，咁啊，啲朋友会觉得喂，其实依家腰椎嗰啲问题会少啲系嘛？其实系咪咧？
1: 腰椎嘅问题一啲都唔少，
0: 一啲都唔少啊！大条腰唔会因为
1: 睇会比颈椎嘅问题更加多
0: 吓。
1: 但系当然啦，我嘅体会咧就
0: 系
1: 腰椎嘅问题咧，大家嘅耐受性会比较高啲。
0: 我睇埋呢个问题先，有朋友话我摇头都有响动，咁点算啊？
1: 摇头
0: 即系咁样摇头嗰度，
1: 摇头会响咧就未必话一定系有颈椎嘅问题嘅。
0: 咁噶，
1: 咁因为
0: 可能佢骨骼精奇啲咧，
1: 颈椎咧咁除咗椎骨之外咧，咁佢仲有椎间盘啊，同埋周围有啲韧带，所以个其实佢都系有好多啲小关节喺入面啫嘛。咁你颈椎转动嗰阵时，啲关节啊，同埋啲筋啊、软组织啊，有摩擦，佢会有响声，系呢啲好常见嘅。
0: 常见嘅，放心啊，兄弟，冇事嘅。
1: 呢啲唔好自己认住自己一定有问题啊！呢啲唔好认住自己有问题。
0: 淡定。咁啊，讲翻腰椎啦，系咪？其实系咪都系因为坐得多系一个原因咧？
1: 坐得多系一个原因。坐得多系一个原因。
0: 最大嘅原因系咩咧？
1: 其实就系唔正当嘅使用。
0: 哦。
1: 不正当嘅使用，
0: 条腰不正当点使用啊？
1: 所谓不正当，咁直白啲讲啦，就系唔正确嘅姿势去搬嘢，搬重嘢。
0: 哦，搬嘢系会一个大即系引起嘅大问题。
1: 尤其弯腰嘅姿势唔好，或者夹硬去搬一啲重嘅嘢，
0: 即系叫唔识量力而为。
1: 你亦都可以咁讲啊。咁但系当然，
0: 冲大头鬼。
1: 有啲又唔能够咁讲嘅，但系好常见嘅就系喺我哋接触嘅人之中咧，哎呀，我托咗一桶煤气，咁跟住咧我腰痛啦，
0: 哇，
1: 咁或者我帮人哋搬咗盆花啊，咁我开始腰痛啦，咁呢啲好常见嘅，好常见嘅，或者讲，哎呀，我有好多人啊，我本身平时我就要做呢啲搬搬抬抬嘅嘢，但我搬咗。我搬咗几十年噶啦，我又唔见我有事。
0: 系咯，
1: 系啊。咁但系咧，你冇谂到，
0: 你会老噶嘛？系嘛？
1: 每一次嘅搬都系一次对你嘅伤腰椎嘅一种累积嘅伤
0: 害。损害啊！
1: 咁佢日即系话
0: 积
1: 少成多啫嘛，
0: 系啦，储埋积
1: 少成多啫嘛，量变到质变嘅过程啊嘛。
0: 解啦，所以咧，即系如果你长期咧系搬开嘢嘅一啲朋友咧，其实系更加要注意。咁普通白领就系坐嘅问题啦，
1: 坐得时间长，
0: 司机都系坐嘅问题啦，
1: 冇错，
0: 系咪啊？仲有边啲行业系
1: 司机佬啊？我哋坐办公室嘅，
0: 办公室白领啦，仲有边啲行业比较腰椎比较容易系有问题噶？我好似都系呢啲啦，系咪啊？
1: 反正你长期。如果即系比如讲你长期需要坐住嘅，咁大概坐个零钟头，咁你要起身，
0: 要就要起身啦，
1: 喐喐啦。
0: 哇！即系你试谂下嗰啲又长期坐住喺度耷低头刷短视频，呢啲就系双重摆嘢啦。
1: 咁又可能你颈椎啊腰椎都有问题。
0: 你即系系啦，颈椎你又出问题，腰椎你又出问题。咁啊，我啲朋友话外卖行业会唔会都系呢一个？问题嘅一个行业之一啊，咁样外卖应该好吧？ 起码佢个动作会变
1: 化啦，唔多咁，但系如果成日都跑跑滴滴啊，擒上擒落啊，嗰啲都容易对啲关节有劳损嘅。
0: 系
1: 咁啊，另外刚才头先讲到，哎呀，你话哎呀，系咪边啲职业啊，边啲人群啊，容易有？大家喂，除咗讲职业呢方面，有一类人大家要注意，反正咧唔好大家反直觉嘅嘢就我冇上班噶，我冇上班噶。
0: 即家庭主婦，
1: 有啲阿姨同我冇上班嘅，咁但系點解我成日腰痛呢？我問佢咁，你而家退休啦，係我退休啦，唔使做嘅，我唔使做嘅，
0: 唔使做嘅，好得閒嘅。
1: 咁但係你要搬搬抬抬嘅，唔使，乜都唔使，
0: 都唔使，
1: 我淨係抱孫嘅啫。
0: 哦，
1: 我淨係抱孫嘅啫。哇，個孫係一定要跟住我嘅。啊，而家個孫一歲。领啊！我孙好乖，成日都系
0: 带
1: 钥匙要黐
0: 住
1: 我，系啦，成日好嗲嘅，要我抱嘅。哎呀，咁呢啲情况咧，就其实亦都系好容易
0: 中
1: 腰椎侧问题嘅。
0: 因为你长期喂唔轻噶，出世都八斤啦，
1: 系啊，
0: 系嘛，
1: 系啊。
0: 咁然后喂佢会长大噶嘛？咁长大咁讲轻都十零廿斤啦。
1: 平时都成日见到噶，即系话帮后生嘅凑小朋友嘅嗰啲。阿姨啊，阿叔啊，其实好多腰椎问题
0: 嘅。好，答下我哋啲同事嘅问题先。佢话我冇腰痛，但系一检查就影出咗问题啦。咁样冇腰痛影出嚟有问题。
1: 咁你冇腰痛，点解要去做检查先？
0: 系咯，你冇事，你做乜要去影咧？影
1: 当然，其实有啲系冇，即系当然系有啲其他嘅常规检查，可能照出嚟或者发现有腰椎增生，系咪？
0: 脚痛引系脚痛。
1: 咁呢个要两边睇吓，分两边睇。咁首先一个首先讲话你嘅嗰个朋友嘅问题先啦，就话我照都有腰椎间盘，系咪？或者照都有骨质增生，咁点算？咁首先唔使担心。有腰椎间即系照出嚟有腰椎间盘突出呢个影像，或者有腰椎嘅骨质增生，唔代表有呢个病啊。其实好反直觉一样嘢，就系包括我哋自己做医生嘅，我哋平时去做体检，如果我哋去照嘅话，我哋一样会有腰椎间盘突出嘅呢个影像。
0: 呢个情况，
1: 但系唔代表话我哋会有呢个病。首先呢样嘢你要自己认识到。
0: 即系大家唔好惊突出，系啦，突出
1: 冇话一照咗就话，哎呀，我又腰椎间盘突出，我要到处，我就疼啦。
0: 即系好多人都会有个梗啊嘛，我试唔突出，
1: 条
0: 腰突出系咯，但系你唔好惊先。
1: 系，首先呢个唔好惊。咁另外另一面嗬，你觉得自己系脚痛。但是有陣時咧，比如講，腳痛唔係話真係你腳出咗問題，咁有往往係因為腰椎間盤突出，佢壓到腰椎嘅神經，引起嘅坐骨神經痛，佢會表現出嚟就係腳痛。咁呢啲要兩面睇嚇，呢啲要辨證咁去睇。
0: 所以你未必係脊柱嘅問題，
1: 未必
0: 可能係神經嘅問題。唉，好咁，其實呢個大陣啦，我哋講呢條腰咁，其實都係真係好重要嘅，即係你企係咪即係行得多，會唔會都有影響啊？我想问声，
1: 正确嘅姿势行啊，而且咧有适量咁行咧，一般
0: 就唔会有问题嘅。
1: 系，
0: 即系因为我日日都成万几步，啲怕唔怕噶？
1: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话唔好讲话你一日万几步唔算特别多，
0: 唔算特别多。
1: 咁你应该去问
0: 系护士姐姐都多。
1: 如果有啲人有啲即系而家好兴一种运动叫做马拉松啊嘛，
0: 系
1: 咁。啊，點解人哋去每日都去跑幾十公里，咁佢又見佢有問題啦？咁但係當然啦，呢啲所有嘢冇一個絕對嘅。
0: 明白。
1: 其實如果比如講跑步嘅姿勢唔好啊，又冇做放鬆運動啊，冇做熱身運動啊，咁你跑一樣係會有機會會造成腰椎啊，或者啲關節嘅損傷。咁就你問，我行路會唔會引起正確咁或適當咁行路？肯定唔係。引起腰椎问题嘅一个主要诱因。
0: O K， 嗱，各位吓，唔好成日将自己个仔啊、女啊掉俾你阿妈啊、你外母啊， 去抽啊嗱，
1: 唔系

0: 即系话，即系唔系咁嘅意思。我嘅意思唔系咁，
1: 即
0: 系但
1: 系
0: 咧就
1: 多嘛，
0: 即
1: 系
0: 我哋咧可以用一啲工具嚟帮我哋啦，系咪先？
1: 你下下揽住，同埋
0: 有而家有带娃上车噶嘛？
1: 嗰个坐住嗰个系嘛？
0: 系啦，咁有啲车仔噶嘛，咪有啲工具噶嘛，
1: 放落车仔
0: 啦。
1: 即系最担心系老人家，哇！真系爱不释手，一路揽住抱住。
0: 而家现代社会肯定就系要用一啲。用一啲工具啊，用一啲咩嚟代替我哋隻手，解放我哋隻手啦。
1: 我想問下嗰個以前我哋阿媽都係咁湊我哋嗰個孭帶，係咪都好容易拉？因為佢成日要咁彎住咁孭噶嘛，係咪都唔好呢？
0: 但係其實孭帶咧，反而反而係比較科學嘅一種。
1: 哦，反而科學啊！但係佢要彎住腰。
0: 咁但係當然啦，以前如果又要孭住又要做家務啊，同埋幹農活啊，做落田做嘢啊呢啲。当然是有机会会有腰椎的问题，但是呢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要辛苦做那些东西嘛，不是因为你孭住那个小朋友嘛，是不是
1: 有因有
0: 原因，是个原因是因为你要弯腰做东
1: 西，因为你弯腰做东西所以出问题，
0: 还有呢就你起码都几十斤，你成日就负重啫嘛，等于系一种负重嘛，
1: 即是运动员
0: 系啦，咁等于负重嘛，而不是说在背脊孭。容易失問。如果能夠有得揀，有啲好似而家啲所謂帶娃繩子喺前面，前面
1: 針咁樣
0: 嘅，同埋喺後面孭嗰種傳統嗰種咧，實際上喺後面孭更加科學啲。
1: 哦，即係嗱，三個揀，
0: 係啦，
1: 孭住定係放喺前面抱住，抑或乜都冇就攞手抱住。最好的就是
0: 反而在后面啤住，问题会更加
1: 少。这个真的好，即是长知识，很多朋友以为喂在前面坐住舒服，因为我以前都是这样揽住的嘛，都是这样嘛，都觉得是舒服。所以如果排序的话就应该是先孭就是相对好一点的，就放在前面那种呢就第二啦，这样。手抱呢就可能是最影响这个
0: 尤其你
1: 脊椎的。
0: 尤其是你石抱住嚟走嚟走去啊，呢啲反反复复咁去抱完又放低，抱完又放低，呢啲更加伤腰啦。
1: 所以各位真係要提醒下自己屋企嘅长辈啊，係啊，你都准备啲神器俾佢啦，孭带啊，或者车仔啊，啱我见到雪莹话车仔啊咁样，係咪多啲甩下手啦，我哋叫做。是不是说即是特别是老人家他去到一定的年龄是不是会就有你讲的一个名词叫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呢，那你再加之你再要抱住个小朋友再负重，
0: 是
1: 那你的腰椎会更加之容易
0: 更加
1: 出问题。
0: 哎
1: 呀，所以呢不要做甩手掌柜啊各位。我阿妈喺度抽住得嘅，真系。
0: 咁现代人咧，现代人就冇办法嘅，好多时候要靠屋企
1: 人，即系所以要提佢咯。嗱，阿妈你唔好成日揽住啊，
0: 劳逸结合系好重要嘅。
1: OK， 咁嗱呢个腰椎又有冇啲咩嘅可以自己帮自己舒缓下嘅方式方法啦？嗱，啱先。强哥教咗我哋颈部啊呢个啦，系咪向后卧啦，同埋一个米字操啦。腰部有冇啲嗱？我自己成日攞拳头咁样喺度按啊，咁得唔得咧？
0: 可以，但系咧，你可以变嘅姿势嘅，用将拳头变成手掌啦，即系自己
1: 手掌，
0: 即系自己喺腰椎嘅两边嘅个腰肌嗰度可以上下。輕摩擦都得，輕摩擦。
1: 咁有冇啲輔助？嗱，我見依家出咗好多輔助嗰啲，唔知係智商税定係真係有用嘅嘢咧。
0: 嗯，
1: 好似頸又有個箍咁樣狗圈咁戴住就會吉你噶嘛，嗰啲噶嘛。
0: 呢啲而家有好多比較流行嘅一啲所謂嘅保健產品嗬。咁但係真正有臨床上面有純正依據嘅，其實肯定唔多。
1: 哦，
0: 咁但系主要即系话呢啲，我就喺呢度就唔作为一种太多嘅推荐啦。咁但系当然咧，有一啲动作咧，大家可以做一做嘅，比较简单啲。简单啲啦。今日就教一样嘢，就系如果大家真系有腰肌劳损，又觉得哎呀，平时我做嘢坐得耐，我就觉得条腰好攰噶啦。但系我只要一瞓觉，我就会缓解啦。咁呢种情况多数都系腰肌劳损嘛，好大一种。 比例是腰肌勞損嘛。咁如果有呢啲問題嘅朋友呢，你可以試一試。

0: 你翻去咧喺张床度，你放松咁喺上面趴一趴，
1: 趴住，趴住，
0: 趴一阵，趴一阵，你自己感受下腰有冇唔舒服。
1: 哦、
0: 如果你觉得趴住对条腰系好舒服嘅话，咁你不妨你每日你都拣十零廿分钟嚟趴一趴啦。
1: 哦，反而趴住系对腰
0: 其
1: 实
0: 咧呢
1: 个
0: 系真系有科学研究嘅，就系、是、趴住呢个姿势。其实对腰椎是最放松的。
1: 哦，咁噶。
0: 咁、当然啦，我唔主张
1: 趴好耐。
0: 呢度系呢度永远都系一点，可唔能够因为啊有个医生啊觉得教你咁样做，我就无限放低。
1: 你就趴住啦。
0: 因为趴住咧，毕竟咧对胸部部对心口唔好、而且趴得时间长，如果你个颈冇一个放松嘅话咧，其实对条颈亦都唔好。
1: OK，
0: 咁適當咁控制喺十零廿分鐘，
1: 即係趴十零分鐘，大字型咁攤開，大字型攤開。
0: 你讓一個最放鬆、最放鬆嘅姿勢去趴。
1: 哎呀，諗到我都想趴喎，真係。係
0: 啊，
1: 俾你講到我都想趴。
0: 做嘢做得辛苦啊，梗係都想攞張牀攤一攤。
1: 啊，有 friend 話我聽你哋兩條友吹水。哎呀，我咧就係腰肌勞損啊，先27歲咋咁樣嗱啱啊。係。
0: 咁頭先有冇聽？有冇听我讲？
1: 系啊，
0: 咪去趴一趴咯，即刻立刻啊，搵张床试一试。
1: 系啊 ，friend 话啊，瑜伽嗰个婴儿式都得噶噃，咁样系咪？婴儿式系点？
0: 系婴儿式，
1: 即系卷住嗰啲咯。
0: 我对呢个研究比较少，系啊，即系。或者得，
1: 或者得，
0: 但系冇办法评价。
1: 但系强哥建议你啊趴住啊试试，好嘛？唔好趴咁耐，关键啊！唉，咁其实就即系啱讲嘅呢个腰椎都系一个好大嘅，即系需要大家要注意啦。如果唔注意，会引起啲咩问题咧？
0: 腰椎最常见咁，腰椎间膜突出啦，腰椎间膜突出啦。咁如果再有阵时有啲上年纪嘅老人家咁，容易有嗰、那个腰椎管狭窄啦。咁、通常啲症状咁就系腰痛啊、脚嘅放射痛啊呢啲。啊咁做唔做手术咧？
1: 睇
0: 情况，唔一定嘅，系啦、而且一般嘅统计咧，70%嘅。呢啲問題咧都係唔需要做手術嘅。
1: 好，咁所以其實即係大家其實就喺日常嘅生活當中去調整一下，你就可以咧避免自己出現呢啲咁樣嘅問題，係嘛？
0: 好多時候咁反正我哋大家嘅常識都係咁啦，就係頸椎啊、腰椎嘅問題，其實屬於一種老化性嘅疾病啊嘛。唔係話我哋日常好小心。好注意就一定唔会有呢啲病，咁、但系至少减少呢个机会。
1: 咁可唔可以令佢后生啲咧？
0: 其实相当于咁，相当于你嘅手机，你日日去玩游戏，日日去使用，日日去用佢，
1: 佢就
0: 咁佢嘅寿命肯定用得、你又唔小心跌佢，或者成日浸水啊。湿水啊，嗰啲咁嘅成日唔注意。
1: 哇，呢个比喻好好喎、
0: 咁佢肯定使用寿命肯定会短。
1: 即系你唔好成日，你唔好跌亲啊，特别老人家啊。湿水即系你成日浸喺水嗰度，又好似唔系咁好。
0: 你日日夜夜喺嗰度直播，咁你嘅手机肯定
1: 系啊，会淘汰得快啲啊，
0: 淘汰得快啲，发热都发热多啲，系咪先啊？
1: 冇。
0: 咁你嘅腰椎颈椎，你成日如果唔正确使用咧，咁肯定系老化得快，肯定系老化得快。
1: 咁同埋依家啲小朋友咧，会唔会都读书问题都会影响到呢度啊？即系颈椎、腰椎啊？有冇好建议俾到啲妈咪啊？即系提醒下自己嘅小朋友啊之类的。
0: 现代人咧，嗱
1: 我家长我睇最新嗰个报道咧，唔知系边个官媒嚟嘅，就系话我哋之前咪买嗰个坐嗰个垫嘅，之前咪好多朋友专门去买嗰、好啦。咁突然间出咗个报告，喂，其实唔好噶，咁样系咪即系呢个都系你哋都有了解过咧？
0: 你讲嘅系
1: 嗰个叫辅助，即系佢系一个塑料定乜嘢嘅嗰个咧？佢即系如果你例如我坐呢个冇靠背嘅，佢可以买一个嗰个塑料嗰、然后佢就等于一个靠背嗰只咁样。
0: 當然你而家冇圖片俾我睇啦，但係我理解你講嘅係邊種，
1: 係咪
0: 嗰種咧？好似一張好張椅咁樣嘅嘢，
1: 冇錯。
0: 嗰、那個其實係真係冇科學依據話證明佢。

0: 有效嘅。
1: 哦，
0: 咁但係對於比如講對於你成日白領，你成日坐辦公室嘅，或者你成日開車嘅司機佬，其實我都鼓勵你買一隻嗰種靠電啊。唔係你講嗰種，
1: 反而
0: 係真係
1: 嘅，
0: 有一種係鼓出嚟嘅，你綁喺嗰個凳嗰度，咁、哦、讓你自己坐住成有個挨崩啊，有個依靠嘅，嗰、
1: 哦、
0: 種係有幫助嘅，真係有幫助。呢個係好多醫生嘅臨床經驗都係有所幫助嘅，主要係對於啲腰椎勞損嘅肯定有幫助。
1: OK，
0: 咁、啊、但係當然絕對唔能夠依靠呢啲話哦，我可以有啲咩帶咩帶作用唔得，但係起碼咧幫你
1: 緩
0: 解啊，緩解你
1: 好過冇
0: 啊，
1: 簡單理解好過冇咁樣。
0: 另外就頭先你講到話係啊啲而家啲媽咪啊爸爸啊，咁肯定好關心自己嘅子女噶。咁嗰個小朋友脊柱健康有冇需要關注嘅？有，其實而家咧好常見嘅有個小朋友有一種毛病咧，叫做脊柱側彎啊嘛，尤其青少年嘅脊柱側彎。
1: 側彎啊，
0: 係啦，所以我哋平時都會遇見嚇，有啲哎呀，喂嗰啲爸爸媽媽帶嘅小朋友嚟啊，十二三歲嘅小朋友嚟，哎呀，突然間發現佢小朋友個腰啊個脊柱係攣咗啊，一個唔好睇，第二個咧有啲畸形喎，咁點？咁所以呢度咧，當然啦，呢度最後嘅時間咧就呼籲一下大家啦，就話家長咧亦都要關心自己嘅小朋友嘅嗰個脊柱健康。咁首先一個即係而家小朋友嗰、那個。平時翻學啊，嗰、那個負荷太大啊，個書包太重，咁啊適當減負下啦，適當減負下。
1: 我每次我都爭住幫我女拎書包噶，哇！嗰、那個書包真係離曬譜啊！
0: 咁係你睇到佢嗰陣時啫，喺你睇唔到嗰陣時，佢孭咗好耐噶啦。
1: 我有朋友問一個問題啊，我哋都回答下佢。護腰帶有冇用啊？
0: 有用，
1: 有用嘅，
0: 有用，但系唔能够依赖嗰个护腰带啦。
1: 哦，
0: 唔能够依赖护腰带，宁愿咧你咪自己即系平时，比如讲网上有好多热门嘅教人做腰背肌嘅锻炼嘅嗰啲，比如讲五点支撑啊，或者腰桥啊呢啲动作，你可以练一练。咁、通过自己加强自己嘅腰部嘅核心嘅力量嚟，
1: 好过依赖一啲，
0: 好
1: 过
0: 依
1: 赖
0: 啲
1: 外
0: 用
1: 啦、
0: 你用得太多嘅腰围咧。你自己的腰肌會退化的。
1: 哦，咁噶，即所以其實總結一下，即乜都冇太過，
0: 係啦，冇太依賴。
1: 係啊，你
0: 但係即係話急性期可以用一用、
1: okay.
0: 腰圍，即係腰帶啊，即係腰圍啦。我哋講嘅
1: 腰圍，專業
0: 啲啊，有作用嘅，有作用嘅。
1: OK， 好咁啊，今期節目真係講下一粒鐘噶啦。咁啊，強哥啱上嚟，喂，講一粒鐘有冇咁多嘢講啊？話我話放心啦，我哋好多嘢講嘅。係啊，咁啊，
0: 係
1: 講唔曬，真係啊。咁啊，好多謝今日咧啊，我哋肇慶市中醫院我哋脊柱呢個專家，我哋阿強哥上到嚟，我哋1059同大家分享呢、這、一個真係唔講你都唔知啊！啊，已經係十幾年啦，已經有呢、這個。世界脊柱嘅健康日系咪啊？
0: 系冇错，
1: 系啊，要提醒大家要即系爱护自己嘅脊柱啊，系咪啊？咁啊，当然真系好多朋友都仲有好多一啲问题啊，系咪啊？咁啊，大家可以去到市中医院揾阿强哥啦。咁当然
0: 系下次可以再上嚟嘅，再上
1: 系啊，真系啊，有咩咨询只可以系咁样啦。节目时间关系，阿强哥啲道具都未出动住，
0: 系
1: 唔使啦，佢唔使啊，道具都唔使啦。唉，咁啊。当然啦，有一隻歌咧，我哋都拣咗出嚟嘅，就有咩歌系啱呢个节日咧，或者呢个节目咧，咁阿强哥，喂呢隻歌 OK 喎，用背脊唱情歌系嘛，咁你个背脊你脊柱唔好，你唱歌你都难搞啊，真系啊，系啦，咁啊，明天继续啊嘛，阿强哥会好忙噶，系啊，咁啊好难得啦，今日可以抽空放你呢个休息嘅时间吓。咁啊，做下我哋嘅直播，多谢我哋强哥今日上嚟，咁啊 friend 话下次我哋节目啦，我仲有好多问题要问啊，
0: 多谢多谢多谢，
1: 好啦，
0: 多谢大家捧场，
1: 拜拜
0: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6: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5: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6: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5: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6: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5: 要细嚼慢咽，
6: 要改变进餐顺序，
5: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6: 要保证充足睡眠，
5: 要适量运动，
6: 要选择健康零食。
5: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这个世界上。

上有好多美好嘅东西，例如话碧波荡漾嘅江水、郁郁葱葱嘅山林，仲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0: 我哋习惯咗喺手机屏幕上淋水，但系又有几耐冇亲手触碰过泥土嘅温度呢？
1: 种一棵树最好嘅时间系十年前，其次就系今日。
0: 唔需要去远方，阳台嘅花盆、小区嘅空地、郊野嘅山坡，每一次弯腰挖土，每一次提桶淋水，都系对地球嘅温柔以待。
1: 呢个春天，让我们用双手直此青绿，
0: 为大地添一抹绿，为生活许一个愿。
2: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0: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2: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3: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
4: 呢一刻
3: 你需要我哋，
4: 你需要我哋。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更多外歌，外加音乐，欢迎你来到 FM 105.9 音乐世界。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7: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返个亲密接触。
6: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7: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6: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8: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9: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0: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1: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2: 人生就好像一杯茶，当你忧伤的时候它是苦涩的，而当你快乐的时候它却是香甜的。音乐亦是如是，不同的心情，音乐给我们不同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音乐，陪你聆听不一样的音乐，感受不一样的心情。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3: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2: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更多外歌，外加音乐，欢迎嚟到 FM 105.9音乐世界。

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望走了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重要望只要知道，如果

的错，坐在你梦干燥的梦，太热扑火，只要知道，如果来电若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舒莹。今日是24节气的小满，小满是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了。从小满开始，大麦、冬小麦等的夏收作物已经结果，籽粒逐渐饱满，但尚未成熟，所以叫做小满了。夏季是阳气最盛的时期，小满作为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从这个时候起就要调整我们的日常饮食起居，才能够平安地度过炎热的夏季。小满节气当中的气温明显增高，雨量增多，落雨之后气温亦都会急剧下降，所以要注意添加衣服，不要着凉受风而患感冒。小满节气天气闷热潮湿，正是皮肤病的高发期，所以在小满节气饮食调养适宜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经常食具有清理湿热作用的食物，例如话赤小豆、薏苡仁、绿豆、冬瓜、丝瓜、黄瓜、马蹄、哈木耳、莲藕、胡萝卜、西红柿、西瓜、

0: 山药、鲫鱼、草鱼、鸭肉等，就忌食高粱口味、甘肥滋腻、生湿助湿的食物，例如话动物脂肪、海腥鱼类、酸涩辛辣、性熟温热助火之品同埋油煎熏烤之物。好啦，呢期嘅爱家宝典嘅时间咧就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2: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Hello， 各家风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是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

0: 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群防群治齐参与，同心同德保平安。平安连住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
6: 金贵银贵，平安最贵，先好万好，和谐最好。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
7: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外加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也热暖。
1: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尾，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中午毕业了，你无端端问我有没有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不见到你，我好快地答没有。你的样子立即变成一个失望的文化妇。

今年的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没想过一个傻瓜的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们说你还没有女朋友，我怎会信呢？那晚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偷偷将我喝那杯吞，和你那杯换了来喝。

0: 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台风天避险小常识。屋外物品要收拾，
8: 一旦聚物变太迟，
7: 门窗关上并紧闭，
8: 攞上胶带贴米纸，
7: 家中进水不要慌，
8: 自制道具可帮忙，
7: 应急物品也要配，
8: 食物用水提前备，
7: 人员不要随处走，
8: 留在家中看门口，
7: 一旦路上遇风雨，
8: 躲进建筑最可取，
7: 定要远离高压线，
8: 小心谨慎防触电，
7: 慎防台风及来袭，
8: 安全避风待远离。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一

0: 设平安高腰，共创美好家园。平安建设为人民，建设平安靠人民，平安成果为人民。
1: 平安源于守法，和谐始于互助。平安高腰，你我共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2: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3: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燃烧。
2: 锁定 FM105.1。

0: 九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

0: 制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3: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4: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3: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先累死狗嘛。
4: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3: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2: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3: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
2: 哦，
3: 哦，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4: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2: 好，好。
5: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6: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7: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8: 外加1059，
7: 外加1059，
8: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7: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6: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7: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6: 请留低，
7: 因为
6: 这个是你的选择，
7: 你的选择，
8: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客。
1: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段彦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段彦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彦中至宝。
1: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彦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彦十大名坑，而端彦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彦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彦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彦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7: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这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8: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7: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不要令最后的飞翔成为

0: 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留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 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日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时间来到下午的5:06，正式开始一路听天下的节目，我是思明。欢迎大家调频到 FM105.9 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的节目，同样依家手机亦都可以进行收听，可以在应用商城下载阅听 APP 或者是喜马拉雅 FM， 两款软件上面搜

0: 索爱加1059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日是24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亦都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小满。小满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指雨水的丰盈，第二是指小麦的饱满程度。小满之后天气会逐渐炎热起身，雨水开始增多，焗热潮湿的夏季就会来临，所以大家要注意防热防湿。首先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本地资讯。
1: 本地资讯，

0: 根据广东天气预计，今日受到低层暖湿气流影响，广东全省仍然都会有较强的降雨，中午至到夜间，韶关、清远、肇庆有大雨局部暴雨，雷州半岛多云有雷阵雨，其余市县普遍有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由明天开始，受到加强的副热带高压控制，广东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炎热回归。今日下午两点钟，高腰水文站测得西江水位实时水位 2.12 米，流量11400立方米每秒，水位持续上涨。受到上游来水影响，未来两日西江高腰河段水位仍会继续上涨。高腰水文站职工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水文监测，请沿江单位和广大市民留意预警信息，远离河道，防范洪水风险。高腰区将会对国道 G324 线新江口大桥东平交口实施优化，具体施工范围起点位于粤江大桥南和世纪大道交叉附近，接顺现状道路，终点位于江口桥东接顺莲塘互通方向处，全长700米，施工时间为2026年5月20号至到11月10号，期间实行交通管制措施。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高腰区文联、高腰区音乐协会联合举办红歌高腰全新火，乐唱初心，重党恩，高腰区第三届原创歌曲创作大赛现面向全区征集作品。大赛旨在传承红色基因，挖掘本地音乐人才，最高奖金2000元。由高腰区融媒体中心官方打造的高腰优品会小程序正式面向全城开放招募会员，高腰优品会的所有官方活动、优品体验官都可以享受预告优先、报名优先、名额优先的三重特权。宣传之后，我们一起将目光放到省内动态。
1: 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1: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2: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1: 那大海龟呢？
2: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1: 小鱼总可以了吧？
2: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1: 那你想变成什么？
2: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

0: 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1: 海豚啊，真好。
0: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3: 一路听天下，资讯配晚霞。工作日下午5:00-5:30，落班路上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一路听天下。
4: 省内动态，

翻到嚟一路听天下嘅节目时间，嚟到下昼嘅5:13，接下嚟我哋一齐将目光放到省内动态。2025年，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突破90,000亿大关。15开局之年，喺高基数、高增速嘅基础之上，今年前四个月创同期历史新高，贸易值达到咗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贡献咗全国1/4嘅外贸增量，彰显大湾区经济发展强劲活力。今日广东远域经济研究与发展促进会发布2026广东远域经济综合发展力研究报告。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广东远域经济综合发展力当中，博罗县高居第一，四会市、普宁市、惠东县、高州市分列第二至到第五位。同时在发展活力指数和发展潜力指数评价当中，博罗和普宁市分别居第一位。5月20日，广东省迎来结婚登记热潮。截至当日傍晚6点，全省一共结婚登记18,666对。近年来，广东实施结婚落户一件事，推进婚姻登记机关变身城市幸福地标，推进婚俗改革，打造婚俗文化展示平台176处，举办集体婚礼超过500场，建强婚姻家庭辅导室204个。近日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热映，引发了全社会对侨批文化的关注。为了更好保护传承侨批文化，丰富侨批档案馆藏，近日广东省档案馆特向华侨华人及社会各界发出侨批档案捐赠倡议。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广东展团以涌立潮头，谱写广东文化产业发展时代新篇为主题，集结全省21地市以及港澳地区500多家骨干企业，重装亮相。宣传之后，我们一起将目光放到国内要闻。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

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齐出发啦！
2: 留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五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 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3: 国内要闻

翻到嚟一路听天下嘅节目时间，嚟到下昼嘅5:18，最后我哋一齐将目光放到国内要闻。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21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按此计算，加满一箱50升嘅92号汽油将会多花3元左右。本轮调价过后，2026年嘅调价格局将会变为8涨1跌1角钱。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为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中俄贸易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1至4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实现了良好开局。中俄新版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地方间合作持续深化。中国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消息，2025年，中国生态环境系统一共办理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罚案件8947件，给予企业适度的容错空间。最高人民法院今日发布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聚焦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司法实践当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兼顾维护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合法权益，破解被继承人死亡后债务清偿难题。暖途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职业发展与保障行动推进会 K2026年度暖途行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年度行动一共确定32个执行项目，预计可以直接服务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630万人次以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4: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9: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

0: 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各位同学上课啦，今日呢我哋一起嚟学习一下家用燃气安全嘅知识，有几点呢一定要牢记。一、用气嘅时候要保持室内通风，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仲有，如果厨房通风唔好嘅，天然气喺燃烧唔充分嘅时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使用嘅时候要近距离看护，在使用炉具过程当中要有人看管，人不能够远离，煲水、煮牛奶、煮粥的时候器皿就不要装得太满了，以防滚泻之后将炉火整熄发生漏气。用完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的开关和灶前的阀门。第三，使用之后要关阀断气，睡觉之前就最好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的窗，特别如果家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的，就一定要注意提醒下他们。仲有，如果同爸爸妈妈外出旅游嘅时候，仲需要关闭前阀噶。各位同学仔，学识咗未呢？
3: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0: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茶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

服务为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胜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7: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6: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7: 二、用火不离人。
6: 在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7: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6: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7: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6: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7: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8: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9: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8: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3: 救命啊！
2: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

0: 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疫苗使命，一生守护。
1: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2: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2: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外加1059，
2: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外加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

0: 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0: 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 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

0: 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1: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2: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4: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5: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4: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6: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7: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8: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9: 这是专门来想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8: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3: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 国铁广州局近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

0: 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0: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2: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3: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2: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4: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5: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6: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8: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忙活了10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7: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9: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0: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棘手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1: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2: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3: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4: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6: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

0: 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2: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2: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3: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

0: 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 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 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 并瘫痪4艘船只， 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其他国际消息，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 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 项目已完成近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燕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春色云淡风轻，过五天，
5: 夏日
4: 夜合花开香满庭。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0: 州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吴王寿梦一心就想个细仔贵泽嚟到继承自己嘅皇位，故此佢临死嗰阵呢，就嘱咐要传帝不传儿。至依家呢，四兄弟就只系剩翻贵泽一个，偏偏佢又唔肯接皇位，咁点算呢？系冇办法啦，就只好按照老

規矩，又是回復翻父傳子。咁父傳子呢，做緊大王嘅就係三仔夷美嘛。咁你要傳俾佢個仔㗎嘛。知嗰個大哥朱范個仔公子光呢就唔服氣啦。佢話按照父傳子嚟計呢，咁佢父親係大仔，咁佢自己係大孫，咁一路傳落嚟呢，佢父親死咗就應該輪到自己㗎喇吧。不過當時祖父呢就話要傳弟不傳兒，故此呢就傳咗俾二叔三叔，咁依家四叔唔肯做啦，咁應該返返轉頭就輪到自己做㗎喇吧。但係當時嗰啲大夫呢就擁戴夷媚嘅仔做國君，咁公子光就冇辦法啦，就只好懷恨在心，喺住等待時機。就係咁，夷媚嘅仔呢就接咗皇位，呢一位就叫做吳王僚。唉，想當初貴澤四兄弟之間，兄弟骨肉情深，大家謙讓，唔願意當大王，要讓俾細佬做嘅。不過就過咗二三十年光景啫，下一代呢就唔同父親嗰輩咯，榮華富貴就緊要過骨肉親情咯。為咗爭呢個皇位，公子光就不動聲色，表面就好順從，暗中呢就到處搜羅人才，準備趕走吳王僚。偏偏嗰位吳王僚呢又狂妄自大，好大喜功，唔係幾得人心嘅。咁大家睇白佢呢都唔做得幾耐㗎啦。故此呢專諸就勸伍子胥唔好去搵吳王僚，不如去投靠公子光。咁伍子胥知道呢段內情之後呢就拜別專諸，就帶住公子勝去吳國嘅京城梅里嗰度，就打算投靠公子光。點知去到京都梅里，舉目無親，又冇人引薦嘛，冇辦法啦。佢只好將公子勝呢就收藏喺郊外，佢自己呢披頭散髮，打大赤腳，換上一套爛衫褲，查到个面污糟邋遢，喺闹市嗰处乞食。嘿，堂堂一个楚国咁出名嘅大夫伍子胥，居然流落到喺街头行乞。知佢呢个乞衣呢就与众不同啊！佢唔系托钵圆门讨饭，又唔系喺处摆地摊，佢呢攞住一支箫，喺人最多地方吹箫唱曲嚟到引人注意，等人哋施舍几个钱。咪睇个伍子胥淨係会行兵打仗运筹帷幄噃。吹起箫上嚟呢箫声悦耳，唱起曲上嚟更加婉转动听，苍凉凄楚，听到人哋心都酸埋嘅。佢每次一吹箫一唱嘢，就引到成家人嚟听㗎喇。个个都话呢个白头佬唔知乜嘢人嚟㗎噃。咁斯文点解流落到吹箫乞食呢吓。伍子胥佢点样唱法呢，佢话伍子胥伍子胥，父兄含冤死，妻子为我亡，如翁如村女，为我去投江，此仇如不报，枉作男子汉。伍子胥伍子胥，白头过超关，如儿冲破网，吹箫乞吴氏，人笑我痴狂，知音何处觅，笑声扫冲场。伍子胥吹箫乞

息，笑声扫冲场。吹咗几日箫呢，真係俾佢引出一个知音人嚟啦。原来呢，公子光呢一心要争皇位啊，佢就搵咗个当地嘅小官员叫做霹雳，嘱咐佢要搜罗人才。嗰个霹雳呢就经常留心在意去搵。前几日听到人讲，有个一表斯文嘅白头佬喺闹市吹箫嚟到乞食噃，霹雳就觉得奇怪啦，就特意去街市嚟到睇下，一见到伍子胥个样，当堂大吃一惊。哎呀，呢个人虽然衣衫褴褛，但系一貌堂堂，气宇非凡嘅。咁嘅人点会流落街头行乞呢？再听下佢吹箫，唉，好似孤雁哀鸣，有时又好似孟虎长啸。呢个人边算喺住吹箫乞食噶？佢一怀悲愤，满腔牢骚，怀才不遇，借住吹箫，箫声扫冲场嘅啫。再听佢一唱，哎呀，原来呢个系大名鼎鼎楚国名臣伍子胥，呢位系天下奇才嚟噶嘛？点解落魄到咁嘅地步呢？霹雳即刻拉侧伍子胥，请佢自己屋企，然后就讲咗一轮公子光点样爱惜人才，劝伍子胥去投靠公子光，啱啱讲好。准备带伍子胥走啦，点知吴王僚派人嚟接伍子胥入宫。原来呢，各位吴王僚呢亦听讲楚国嘅伍子胥嚟咗，喺吴市吹箫求乞。吴王僚呢亦都知道伍子胥系人才嚟噶噃，故此呢就派人去揾佢。点知就啱啱俾霹雳接咗翻屋企，吴王僚呢就即刻派人到霹雳屋企带伍子胥入宫。哎呀，那个霹雳就冇晒办法啦，啱啱先揾到个咁难得嘅人才，突然又俾吴王僚攞咗去。霹雳就即刻走去报俾公子光听，咁啊大王嚟要人啦。公子光亦不敢不从啊，就一味恨自己慢咗一步喺啦。咁吴王僚就接咗伍子胥入宫，两个人倾谈起上嚟呢，十分投机嘛。吴王僚呢就封咗伍子胥做大夫。嗰个伍子胥呢，本来呢只系一心想向吴王僚借兵攻打翻楚国嚟到报仇。一直都冇机会开口，只好忍住喺度等候时机。过咗冇耐，吴国同埋楚国咧系因为啲边界小事，吴国呢就话楚国嗰啲老百姓走过嚟吴国呢边摘桑叶翻去喂蚕虫，就系咁啊，两国打上嚟。伍子胥呢就趁机劝吴王僚出兵去攻打楚国。仲哭哭啼啼要求吴王僚就为佢报仇。咁吴王僚呢个人呢就好大喜功㗎，就想趁机攻打楚国。咁就应承咗伍子胥出兵。呢件事呢就俾公子光知道。公子光本嚟一心要收留伍子胥㗎，点知俾吴王僚抢咗佢。心中已经是十分唔忿气，后尾呢见吴王僚又重用伍子胥，佢就更加惊啦，就怕伍子胥真系效忠吴王僚，啊嗰阵呢自己要抢皇位就冇咁易咯噃。依家又听闻吴王僚呢就应承咗派兵去打楚国，公子光就更加急啦，佢就即刻去见吴王僚。就诈假以问，听讲楚国嘅伍子胥投奔大王，

0: 啊，唔知佢为人点嘅呢？
1: 哦，此人极有本事，而且又有孝心，嘿，真系个有才有德之人。
0: 点呢？点呢？大王何以见得呢？
1: 那、啊、寡人最近嘅时常同佢筹划国家大事，佢讲话都系非常忠肯噶嘛，可见佢才华出众。啊，佢仲日夜记住父兄之仇，再三哀求寡人借兵去报仇，可见呢个人亦都好有孝心噶嘛。
0: 公子光又话：大王，千祈咪因为一时怜悯就借兵俾佢啊！大王系万圣之主，点能够为有一个五子需报私仇就兴师动众呢？而且楚国系大国噃，万一我哋打赢佢，咁啊不过只系为咗五子需出口气。至于如果打败咗呢，就我哋吴国受罪噃。
1: 嗰、那个吴王僚一听，诶、哎，亦有道理噃，
0: 就唔肯借兵俾伍子胥攻打楚国啦。咁伍子胥呢，啊，见到吴王僚就唔肯借兵，心中不满，就辞去大夫嘅官职。嗰、那个吴王僚呢，亦冇留佢噃，只系赏赐咗喺阳山嘅100亩田地俾佢。咁我伍子胥呢就带埋公子胜，只好就去阳山嗰处耕田呢啦。公子光见到吴王僚冇重用伍子胥，嘿，心中欢喜啦，即刻带住100米步匹就去探望伍子胥。以后呢又经常送钱银、送米粮俾伍子胥。伍子胥呢，佢未入京城之前就听专诸讲个公子光嘅事啦嘛，又知道呢呢次呢系佢反对吴王借兵俾自己嘅。伍子胥系个聪明人，明知道公子光咁做呢系怕自己帮吴王僚做事，咁依家呢佢又成日嚟探自己，无非呢是想收留自己为佢出力嘅啫。伍子胥又諗到公子光为人就比吴王僚有城府，又有容人之量，将来佢两兄弟打上嚟，吴王僚就唔够佢争㗎噃。不如就照专诸所讲，投靠公子光尚算啲噃。于是呢，伍子胥就真系答应咗为公子光做事。公子光呢又请伍子胥推荐人才俾佢，伍子胥就介绍专诸啦，话此人有勇有谋，而且十分孝道，系个难得嘅人才。公子光一听就十分欢喜呢，就即刻想要见专诸。伍子胥呢就打算带专诸来到拜见公子光，点知个公子光话：唉，唔得唔得，既然是有勇有才之人，应该我亲自登门拜访，点能够要佢来见我的？公子光就即刻准备马车，就由伍子胥带路去专诸屋企。嗰陣呢，那个专诸呢就啱啱喺门口啊磨緊刀，帮街坊劏猪喎。一见到有达官贵人嘅马车驶过嚟，佢就想避开一下。伍子胥呢就大声嗌住佢。专诸呢见到係伍子胥，咁就快啲掉低嗰把劏猪刀同伍子胥相见。伍子胥跟住就介绍：呢位是吴国大公子，仰慕贤弟英雄，特意嚟拜访贤弟。专诸就话：，我系个街市小民，住啲咁噏执嘅地方，点敢劳驾公子光临啊？公子光就再三表示系诚心嚟拜访嘅。咁专诸呢就只好请佢入屋企坐。哇，嗰间屋又矮又窄，

嗰道门呢要弯腰先捐得入去嘅，里边就凳都冇多张嘅。公子光呢就先表白一番自己如何仰慕专诸为人，然后就叫徐松捧上一盘金银做见面礼。专诸就硬系唔肯要，仲系伍子胥再三劝喻先至受咗落嚟。从此以后，公子光就时不时送米送肉送钱嚟，仲经常问候专诸嘅母亲。咁专诸呢就当然十分感激啦。专诸亦唔系个蠢人嚟嘅，明知道公子光呢无端白事对自己咁好，必定系有所求嘅啫。有一日，佢就对公子光讲啦：我不过系个粗鲁嘅小人，公子对我咁好，我亦都唔知点嚟报答公子嘅恩德。即如果公子有乜难为之处，要用到我嘅，我愿意为公子效力啦。公子光呢就将吴王僚抢咗自己皇位嘅事讲出嚟，然后就问专诸，问佢能唔能够帮自己杀咗吴王僚。专诸就讲：吴王固然系唔对，不过你哋到底系堂兄弟啊，就算佢唔啱都不必杀咗佢啊，兄弟相残就遭人耻笑嘅啫。不如搵个大夫劝下佢，将个皇位俾翻你咁就得咯。唉，勇士有所不知啊！吴王僚呢个人贪得无厌，到手嘅皇位佢边度肯让翻出嚟噶？如果同佢讲亲呢啲嘢，一定遭受佢杀害嘅啫。我同吴王僚势不两立，有佢就冇我。专诸听到咁讲就话：唉，公子咁讲亦系嘅，不过我有母亲在堂，故此未敢以死嚟到报答公子啫。公子光就话啦：唉，我亦知道你母亲年老，儿女又细，本来呢我亦唔忍心要你冒咁大风险，只不过除了你就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够做得到了。咁啦，万一你出乜嘢事，你嘅母亲同儿女就当系我嘅一样，我一定尽心嚟到养育你，放心啦。专诸听完呢就好耐都冇出声，过咗阵佢就讲：好啦，我就卸却一命为公子出力喺啦。不过此事不能轻率，一定要找个万全之计。公子你又说了，大海茫茫，鱼游海上，为什么会被鱼翁捉到呢？就是因为用香腻引他上钩，现在要杀吴王僚，一定要投其所好，想办法去亲近他，这才能够乘机下手。就不知道这个吴王僚最终以乜嘢呢？佢最终食鱼。乜嘢鱼啊？青鱼。专诸听完之后就即刻辞别公子光去太湖嗰度学整鱼，跟名厨足足学咗三个月，然后先翻嚟。哈，佢整嗰手太湖屈青鱼，凡系试过嘅个个都赞不绝口嘅。啊、又嫩又滑又爽口，味道确系与众不同嘅。公子光呢见到专诸学到门手艺翻嚟啦，就即刻揾伍子胥嚟到商量啦。依家专诸已经学会一门手艺，佢整鱼嘅本事好叻嘅噃，系唔系就可以想办法接近吴王僚，揾机会动手呢？伍子胥人拧一拧头，唉，公子，大鹏点会飞得咁高，令人难以制服呢？就因为佢有一双翼。如果要制服大鹏，咁一定要想办法。

策之谋，又点能够成大事啊？公子要杀吴王了，一定要先除去轻骑、掩鱼、祝融呢三个人。如果唔系，就算系侥幸成功，真系杀咗吴王了，公子亦冇办法安然在位嘅啫。公子光听到咁讲，当堂恍然大悟，唉，都系你谂得周到。咁啦，你先翻去阳山，帮我收罗有用之事，等机会到，我哋再商量下一步点做。于是伍子胥就翻去阳山，公子光呢就特别卖力嚟到讨好吴王僚，佢仲出谋献策，亲自带领军马去同楚国交战，打咗两次大胜仗，打到楚平王心惊胆跳，就得咗个病，一病就病死咗，就立咗孟嬴嘅仔世子真做大王，呢、这个呢就系、是、楚昭王。嗰、那个卑无极呢，因为老臣子又有班势力，所以就依然在朝，就做返太师。咁楚平王死咗，公子光就十分欢喜啦，即刻报俾伍子胥听。点知伍子胥一听见呢，就当堂放声大哭。公子光就十分奇怪，就问佢，楚平王是你的仇人，他死了你应该高兴才是的，怎么反而这么伤心呢？公子，你以为我是因为他死了伤心啊？唉，我只是恨他死得太早，我要亲手杀了他来报仇解恨，现在他死了太便宜他了，不能解我心头之恨啊。嗰、那个伍子胥因为唔能够亲手杀楚平王，故此足足嬲咗三日三夜冇瞓觉。不过呢，喺呢三日三夜里面呢，又俾佢諗到一条对付吴王僚嘅计谋出嚟噃。佢就即刻去搵公子光讲，公子，依家行大事嘅时机到啦！嗰位公子光呢，等候时机就等咗四年嘅啦嘛，一听到咁讲就问：点啊？点啊？点啊？公子，依家楚平王死咗，楚国冇边个得力嘅大臣嚟到执政，公子就去劝吴王僚，叫佢趁住楚国办丧事，政局未定，乘机出兵攻打楚国。你话呢个系最好嘅时机，打败楚国就可以当上霸主。吴王僚啊，好大喜功，必然派兵去攻打楚国嘅。咁公子，你啊曾经屡立战功，吴王僚就信任公子，佢梗会派你去。公子就诈帝话坐马车跌跛咗脚，行动不便，乘机呢就推荐吴王僚嘅细佬掩鱼同埋祝陈两个当大将，要佢两个统领兵马去攻打楚国。然后呢，公子又请吴王僚派轻骑出使郑国卫国，要郑卫两国出兵一齐攻打楚国。咁呢三个心腹一走开，吴王僚就好似大鹏鸟冇咗双翼，佢嘅死期就即刻到，大事就可成。公子光一连几声好计啊，好计啊！知佢一谂，哎呀，唔得噃！四叔跪扎喺树，跪扎为人有贤德又有威望，佢唔肯俾我咁做㗎喎。唉，公子唔使急，我留返个位俾贵泽㗎啦。公子，你就继续劝吴王僚派贵泽去晋国疏通下，叫晋国唔好干。

0: 君羽，咁吴王僚一定照你嘅说话做嘅。等到贵泽出使晋国翻嚟嗰阵，公子都已经杀咗吴王僚做紧吴国嘅大王，仲怕个贵泽乜嘢啊？公子光听到呢度，真系佩服到五体投地。唉，得到你咁嘅人嚟到指点，真系上天所赐啊！跟住呢，佢跪低向伍子胥叩咗几个头，於是一切就按计行事啦。嗰晚呢，公子光就炸帝饮咗好多酒，就坐马车经过闹市，忽然间部马车翻咗，公子光呢喺车上搭落嚟，当堂搭跛咗只脚。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3: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2: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4: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5: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2: 啊？吓、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4: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6: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7: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8: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9: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咁啊接落嚟咧，同大家播报一则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就系高腰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吓，现在生效吓。因为咧过去一小时咧，水南嘅雨量已经超过50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水南、六部、河台、乐城、小湘嘅降水就会持续嘅。所以咧，高腰气象台刚才亦都将上述乡镇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咁啊，其余嘅镇街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系仍然生效当中嘅，请大家咧做好呢个防御嘅。重复一次，过一小时水南嘅雨量已经超过50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水南、六部、河台、乐城、小湘降水会持续嘅。所以高雄气象台刚才已经将上述嘅乡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咁啊，其余嘅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都系依然生效当中嘅，请大家咧做好呢个防御啊！
8: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0: 咁公子光喺闹市翻车跌跛咗脚，即刻就传俾吴王僚知道咯。吴王僚呢仲派人慰问一番。过咗几日啦，公子光呢就动住支拐杖，吉下吉下，唯有要事入宫拜见吴王僚。见到吴王僚之后呢，就劝佢要揸紧时机，即刻出兵攻打楚国。仲讲到呢一次，如果能够成功打败楚国呢，大王马上就可以成为当代霸主啦。哇、啊！听到个吴王僚真系眉飞色舞。咁上两次呢，公子光啊亲自带兵打败过楚国噶嘛，吴王僚就当然就信佢啦。呢次呢又见到佢带伤都入宫嚟到献计，

就更加感激佢。公子光呢跟住就话：本嚟呢一次我应该亲自去攻打嘅，唉，之前几日翻车跌跛咗只脚，只好另外揾人去睇啦。吴王僚就问：哎呀，咁你唔去得啊，派边个去好呢？公子光呢又故作慎重咁讲：唉，统领兵将去攻打楚国，呢件啊非同小可嘅事，都系要自己嘅至亲至得。吴王僚一谂：哦，咁系噃，要揾至亲，唉，最亲就自己嗰两个细佬鲶鱼同祝融啦。咁佢就问：咁祝融同鲶鱼两个适唔适合呢？啱晒公子光啦，佢一味岌头称赞：唉，大王眼力真系够，用人得当。鲶鱼同祝融两个有胆有谋，正系大将之才，佢两个去大王就可以放心啦。跟住呢，公子光又话：以前向来都系晋国同楚国争霸，依家晋国国力衰微，楚国又屡次俾我哋吴国打败，所以当今天下诸侯无所依附，我哋吴国就要趁住呢个时机，派个大将去征召郑国同魏国嘅兵马，一起嚟攻打楚国。咁呢个重任就非要威震天下嘅公子庆忌不可啦。另外，晋国同我哋吴国一直都系和睦相处嘅，所以最好就劳烦四叔季札去出使晋国，打探佢嘅动静。咁大王就坐镇京城，晋国同楚国霸主嘅位，好快就让俾大王噶啦。那个吴王僚果然十分欢喜，即刻派自己的细佬鲶鱼同埋祝融带领二万军马，水陆两路嚟攻打楚国，派阿叔季札就出使晋国，唯独自己的仔庆忌呢，佢就唔肯派出去噃。哈，呢个吴王僚，你又咪话佢胸无城府噃？佢做嘢又几稳阵啊！点都要留返个仔庆忌喺身边嚟到保驾。留咗庆忌喺度呢，呢回呢就弊晒啦，又就老虎喺度。公子光呢班人边个都冇辦法动手，眼睇住就要变成功亏一篑。哈，知係有咁啱就得咁巧喎。派出去打楚国嗰两个细佬鲶鱼同埋祝融呢，啱啱出兵过咗国境啫，就出师不利，俾楚国将军向隙远带住大军前后围到实，进退不得，就派人翻嚟求救兵。公子光就乘机催促吴王僚啦：系唔系呢？系唔系呢？我都话要派公子庆忌去召集魏国、郑国兵马，一起嚟对付楚国㗎啦，依家事情紧急，唯有即刻派公子庆忌去，咁魏国同郑国先至唔敢推搪，再迟啲就怕赶唔切㗎喇喎。嗰个吴王僚就冇辦法啦，依家唔派都唔得啦，又諗住公子光一路都好帮得手，而且係自己堂兄弟同埋个祖父所出嘅，咁有佢喺身边亦唔怕出乜嘢事嘅。故之吴王僚呢就忍心将自己嘅仔庆忌派咗去出使郑卫两国。好啦，吴王僚身边呢四个最可靠嘅亲信，大仔庆忌、细佬鲶鱼祝融、阿叔季札，依家就派晒出去啦，只係剩返个公子光喺身边。呢回就与虎同眠啦，公子光嘅机会到啦。公子光即刻搵伍子胥嚟商量，伍子胥就讲：而家就系用到专诸嘅时候啦，不过听讲吴王出外身穿软甲刀剑不

入嘅，要有一把锋利嘅匕首至得。有啦有啦，先王曾经赐咗把宝剑俾我，叫做鱼肠剑，虽然只有一尺长，但系锋利无比，削铁如泥嘅。我一直都放喺床头以备急用嘅。跟住公子光呢就即刻入房，将嗰把短剑攞出嚟。伍子胥一睇，哇！呢把短剑银光闪闪，寒气逼人，而且呢只有一尺长，收藏又容易噃。伍子胥就即刻派人请专诸嚟，公子光呢就亲手将呢把鱼肠剑就交俾专诸。都未等到公子光开口，专诸已经心中明白，佢就讲：公子，我唔系个怕死之徒，不过死生大事我又唔敢自己作主，等我翻去禀报个母亲知，先至敢从公子之命喎。专诸就辞别公子光，即刻就翻屋企拜见母亲。专诸为人系最孝顺嘅，今日呢要为人送死，生离死别，见到母亲呢就讲唔出口，一味一月流眼泪。佢母亲见到个仔咁嘅样，亦都心中明白，就话：为娘知道啦，一定系公子今日要用到你咯。唉，我哋家境贫穷，呢几年全凭公子照顾，应该要报答人哋嘅恩德。既然忠孝不能两全，你就快啲应承公子，唔好牵挂住为娘啦。大丈夫能成人之事，谁明后世？咁为娘就算死亦死得光鲜。专诸仲系依依不舍，唔肯离开。佢母亲就话：唉，我想饮啖清泉水，你去河边攞啲水返嚟啦。专诸你就攞起啖桶飞快去河边打水，等到佢返到嚟一阵，咦，唔见咗母亲，就问佢老婆。佢老婆就话：母亲啱啱入咗房，佢话好攰，想瞓一阵，吩咐唔好嘈醒佢。专诸听到咁讲就惊起上嚟，快啲扑入房，见到房门闩到实，专诸就撞开道门入到去。啊，母亲已经元亮自尽，啱啱断咗气，专诸就痛哭一场，收敛咗母亲，安葬喺西门之外。专诸就对佢老婆讲：我哋蒙受公子咁大恩德，我以前未曾一死嚟到报答佢，是因为老母亲在堂，我怕佢伤心啫。如今母亲已经去世，我就要去为公子办事啦。我去咗之后，公子自然会安置你母子两个嘅。好啦，你哋唔使牵挂我啦。专诸辞别咗老婆同埋个仔，即刻赶去见公子光，就将母亲已经去世嘅事讲出嚟。公子光亦都十分过意唔去，安慰咗佢一番。专诸就话：今日我母亲已死，我无牵无挂，可以为公子除去心腹之患啦。两个人就商量咗阵，公子光呢就即刻去拜见吴王僚，话喺太湖呢就请咗个有名嘅厨师返嚟，佢会整一味太湖嘅名菜红烧青鱼，味道确实系鲜美无比嘅。如果大王有兴致呢，不如嚟我处试一试啊。嗰个吴王僚最中食青鱼，即刻就话：好极好极，咁我听日就嚟王兄处试下。公子光呢返到屋企，马上就布置埋伏咗大批武士喺屋企，就匿埋喺地牢同密室里面。原来呢公子光早有谋反之心㗎啦，
喺屋企呢就整咗地牢同埋密室，收藏得几百人嘅。佢又叫伍子胥带领几百武士喺外面嚟到准备接应，一切准备妥当啦。第二日，公子光就入宫去请吴王僚嚟屋企食鱼。吴王僚嘅母亲就知道公子光啊请自己嘅仔去食鱼嘛，就对吴王僚讲：，唉，佢无端白事请你食鱼，唔知有乜嘢打算噃？我睇阿光呢个人心地狭窄，平日虽然系对你好恭顺啫，即有时都会流露出啲怨恨神色嘅，就怕佢呢次不怀好意。而家个孙仔庆忌又出咗去唔喺你身边，不如你就推咗佢，唔好去算啦。吴王僚听到母亲咁讲，有啲想变卦啦，只系谂：哎呀，应承咗佢，而家佢又亲自嚟请，突然间又话唔去，又怕得罪佢，又唔系几好噃。不如严加防备，都怕冇乜事嘅。吴王僚就即刻吩咐派出大批军马，由皇宫到公子光屋企，一路都布满警卫，自己呢贴身着咗三层坚硬嘅软甲，然后就披上袍服，带住100名近身武士，仲带埋一大批亲信随从，起驾去公子光屋企。好啦，入席坐定啦。吴王僚呢就叫公子光坐在自己身边，嗰100名武士呢就带住长矛大刀企喺吴王僚左右，堂上堂下仲企满晒警卫嘅武士。嗰啲厨师上菜呢就先喺堂下抄过身，仲要换过晒衣服，然后跪喺地下，双手捧住个菜盘，高高举过头，仲要耷低头唔准望大王，然后呢就用膝头哥跪住压下压下咁压过嚟，仲用10多个武士喺两边攞住刀压住啲厨师嚟到上菜。唉，戒备咁森严，那个吴王僚呢就諗住呢回又万无一失，就放心喺住饮酒。饮咗阵酒，公子光就攞起酒杯就起身向吴王僚敬酒，啱啱举起酒杯，忽然间双脚一软，成个人打倒，趁就争啲扑喺地下度。公子光呢就装成十分痛苦咁样，忍住痛讲：哎呀，我呢只脚突然发作，大王请坐一阵，我入去敷一敷药就即刻出嚟。吴王僚见到佢咁辛苦，就话：唉，王兄辛苦啦，快啲入去唞一唞先啦。公子光就趌下行出去，一出咗厅堂，即刻走咗入去密室嗰处匿埋。公子光啱啱出咗去啫，专诸就捧住一大盘红烧青鱼上菜啦，请大王试一试名菜太湖红烧青鱼。咁照例呢喺堂下搜身，抄过轮啦，就连衣服都换晒，然后呢由卫士压住佢上前。专诸呢就跪喺地下，双手举起嗰个盘，盘上面呢就装住一条成尺几长嘅青鱼，热辣辣香喷喷。吴王僚一见就称赞：哎呀，好手势啊，好手势啊！呢位咁稳阵嘅吴王僚，佢点都估唔到嗰条香喷喷嘅青鱼，鱼肚里面就藏住一把攞佢个命嘅鱼长剑。专诸举起个盘鱼，跪喺地下压下压下，就压到吴王僚面前。
突然间一手喺条鱼肚里边掹咗把鱼长剑出嚟，专注身手敏捷，快如闪电。吴王撩咗似称赞紧，好手势，好。说话未讲完啫，嗰把鱼长剑已经插入个心口度，一直由心口一直插入背脊。一来呢把鱼长剑锋利无比，二来专注力大无穷，故此吴王僚虽然着咗三层软甲，亦无办法顶得住呢把鱼长剑。吴王僚大嗌一声，当堂就断咗气。嗰阵呢，嗰百名武士先至醒悟过嚟，一扑就扑上前，长矛华戟、大刀佩剑一齐对正专诸，乱斩乱吉，当堂将专诸斩为肉酱。但系吴王僚就已经死咗啦，咁厅堂上呢就即刻乱咗上嚟。嗰阵公子光已经带领住几百武士冲出嚟，呢边呢就人多势众。又知道专诸已经杀咗大王，当然是威加十倍。那边呢见到大王已经死了，什么心机都没晒了，加上寡不敌众，一下子就被公子光杀到七零八落，当堂就死了大半，剩下那些呢就走都走不切。咁沿途设置那些警卫军马呢就俾伍子胥带领武士逐嘅逐，杀嘅杀。公子光呢就即刻入宫，召集文武百官，宣称话吴王僚不守信义，抢占皇位，今日系逼于无奈杀咗佢，并非系自己想做大王，只系暂时代管一下啫。等阿叔贵泽出事翻到嚟，就即刻让位，请贵泽嚟到当国君。嗰班大臣呢就明知咁讲法，就攞嚟讲嘅啫。知吴王僚已经死咗啦，公子光啊人多势众，边个敢讲个不字啊？个个就只好装聋扮哑。横祖啊争嚟争去，都系佢自己一家人，一时互相残杀啫。咁边个做都有得佢喺啦。公子光呢就即刻下令将吴王僚嘅尸体安葬。咁呢回成大事呢，专诸係立咗大功，所以呢就用大夫之礼嚟到安葬专诸，仲将专诸个仔封为上卿。咁伍子胥呢就功劳最大嘅，咁就尊伍子胥为上宾，乜嘢事呢都向伍子胥请教。嗰、那个小官员披离，因为推荐伍子胥有功，亦都封为大夫。跟住公子光呢又开仓发粮，救济贫穷，嚟到安定人心。咁一场变乱呢就算係暂时平息落嚟啦。但係嗰位公子光呢，虽然係杀咗吴王僚咋嘛，即仲有勇士轻骑同掩鱼捉蓉喺外面。公子光就最怕呢个轻骑，因为佢唔单止勇猛天下无敌，佢仲为人豪侠，好得人心嘅。故此呢就惊住佢返嚟报仇啊。公子光就派人出去打听佢几时返嚟，就准备乘佢不备就杀咗佢以绝后患。公子光呢仲亲自统领大军，就埋伏喺边境河边嗰度嚟到等公子庆忌返嚟。嗰位公子庆忌呢佢出事郑卫两国，啱啱就约好出兵去攻楚，就赶住返嚟报告，都仲唔知道自己父亲已经被杀。返到去边界，公子光突然统领大军攻打佢。咁庆忌啊再本事都係势孤力薄，点打得赢啊？只好连兵车都掉埋，单身逃走。
啊，这个庆忌真是厉害啊。打就固然没人敢埋他身，用箭射他，他拿手一支一支箭拨落地，用快马来追他，怎知他走得比马还快，一下子就捐了上山，就不知去向。公子光见得杀不到庆忌，心中就十分不安，就吩咐边界严加防守，派人继续追查庆忌。咁嗰位四叔贵泽呢，就去咗晋国当侍者啊，啱啱翻到嚟就知道吴王僚已经死咗啦，佢就即刻赶去吴王僚嘅坟墓处拜祭。本来贵泽系阿叔，吴王僚就系侄，但系又有君臣之分。贵泽呢仲系恭恭敬敬，当吴王僚系国君咁嚟到拜祭。公子光就知道贵泽翻咗嚟去拜祭吴王僚，佢即刻就赶住去，就喺吴王僚嘅坟前要将皇位就让俾贵泽。咁佢话呢个系祖父同父亲嘅旨意，一定要请四叔接任。贵泽呢早就睇穿呢个侄噶啦，佢都唔知恨咗几耐先抢到呢个皇位，真系肯让翻出嚟咩？贵泽就话啦：你都花咗咁多心机先得到皇位，仲让俾我做乜啊？只要你能够治理国家，爱护百姓，唉，边个做我都唔计较咯。咁就啱晒公子光啦，佢就即刻当上国君。呢位就系吴王阖闾啦。贵泽呢见到自己嘅两个侄为咗争权，居然搞到自相残杀，佢啊心痛，亦都心淡啦，就离开京城，去咗延陵嗰个地方。从此佢再唔肯翻入京城，亦唔肯出嚟做事，一直就露死喺延陵。咁好多人都十分敬佩贵泽，话喺春秋时代喺诸侯之中呢，普遍都系不顾信义、不择手段嚟到争权夺利。但系贵泽呢，始终淡泊功名，处处谦让，有皇位佢唔肯坐，富贵荣华佢唔愿享，甘心过住淡泊嘅日子。咁确系一位清高有贤德之人。贵泽死咗之后，孔老夫子仲亲自为佢提墓碑咧。之但系呢，亦有好多人非议贵泽噃，话佢呢本嚟最适合当国君嘅，啊佢自己唔愿做，佢最有本事治理吴国嘅，佢唔肯去治理。卒之就搞到自己的侄呢为了争皇位就互相残杀，造成内乱，使到国家遭受损失。咁嘅谦让唔值得称道啊。咁对呢位人物嘅评价，咁就要等历史学家同各位听众去评定啦。依家呢我又讲返去打楚国嗰两位大将啦。吴王僚嗰两个细佬鄢虞同埋祝融呢，就俾楚国嘅将军白隙婉围困住，就冇法子突围，就一味喺住等候救兵啦。忽然间听闻自己大佬俾公子光杀咗，而家公子光当咗大王，呢两兄弟呢就抱头痛哭，諗住公子光你一定唔肯派兵嚟解围㗎啦。自己呢以后亦唔返去吴国，咁点办呢？两兄弟就分头投奔徐国同埋中吴嚟到避难。咁两个大将临阵脱土，变成三军无主帅，即刻就乱晒，俾楚国呢俘虏咗大半，剩返嗰啲呢就狼狈逃返去吴国。咁楚军打咗个大胜仗，楚国啲将军呢就想趁住吴王僚啱啱死咗
乘机攻入吴国，统帅白隙院呢就。

0: 啊，唔好唔好，吴国呢系趁我哋楚国办紧丧事嚟攻打我哋，不义之师，所以打败仗。我哋又点能够学佢咁做呢？白戟远呢就下令班师回国。咁呢好多年以嚟呢，楚国呢就俾吴国攻打㗎嘛。呢回呢打咗个咁大嘅胜仗，楚昭王就十分欢喜啦，就将缴获嘅俘虏同盔甲战车兵器攞咗一半一嚟封赏俾楚军嘅统帅白戟远。对白戟远呢就十分重用。当时楚国嘅令尹呢就叫做琅琊，太师呢就仲系嗰个臭名远扬嘅卑无极。呢、这个卑无极呢，自从杀咗伍子胥嘅父亲同埋大哥之后，一直就得到楚平王宠信，真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楚平王死咗啦，咁楚昭王虽然仲系留住卑无极在朝执政，已经冇咗当年咁得戚㗎喇嘛。依家呢就见到楚昭王重用白戟远，嗰、那个卑无极就心中妒忌。啊，呢、这个卑无极嘅真係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吧。以前呢佢已经害过唔少忠良㗎喇。依家呢因为唔抵得人哋受重用，佢又諗到條斬盡殺絕嘅毒雞嚟到害人。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係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为你播讲嘅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8点。

0: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哈！接落嚟咧，播报一则最新嘅天气情况嘅就系咧，高腰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系依家系正在生效当中哈。咁啊，过去一小时内咧，咁啊，水南嘅雨量已经超50毫米嘅啦。咁啊，预计未来啦两到三小时吓，咁啊，水南啊、六部啊、河台啊、乐城、小湘个降水都会持续嘅。咁啊，所以高腰气象台咧，刚才已经将上述乡镇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啦，升级为橙色。咁啊，其余镇街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都系依然失效当中嘅，咁啊，所以请大家啦注意做好防御啦。重复一次，过去一个半钟头左右啦吓，咁啊，水南嘅雨量咧已经系超过50毫米嘅啦，咁啊，预计未来两到三小时，水南、六部、河台、乐城、小湘嘅降水就会持续嘅，咁啊，所以高于气象台刚才亦都发布咗上述乡镇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升级为橙色，咁啊，其余镇街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号咧依然生效当中嘅，咁啊，所以请大家啦注意做好防御啦。咁啊，接落嚟咧就会系一个新闻嘅时间嘅。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嘅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

0: 好，星期四，农历4月初5，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提升资源和空间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实现绿色低碳智慧发展。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0: 5月20号，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市固体废弃物生态环境督查整改工作会议上的工作要求，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探索走出一条符合高腰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立足禀赋，做强特色，推动三次产业提质增效，聚力打造虾米鸭鹅贵五条产业链，精心做好土特产文章，瞄准新三样、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亮点。要深化改革，尊重首创，聚焦区域发展，强大动能。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全力建设改革强区，持续擦亮高腰市高性办政务服务品牌，大胆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要开放融通，深耕市场，构筑内外联动开放格局，借鉴义乌市场数字化、直播电商化经验，打造五金产业集群加跨境电商新模式，深入实施罩卖全球计划，扩大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等贸易规模，助推金利五金、高贵系列等特色产品走出高腰，走向世界。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与紧迫性，坚持保护第一，加强低级别文物保护，系统开展重点保护与集群保护，严禁任何破坏历史风貌和文化遗存的行为，坚持活化利用，有序植入文创、民宿、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以美学为引领，开展微改造、微更新、精提升，办好传统民俗节庆活动，激发文旅发展内生动力，坚持协同发力，鼓励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凝聚全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照典型案例，举一反三，抓紧问题攻坚，要提高政治站位，挂图作战，抓好案件办理，迅速抓好整改落实，要严明纪律规矩，以系统思维扎实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固废处理处置等重点工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会议强调，当前各重点领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安全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要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日是24节气中的小满，古语有说小满江河渐满，小满反映雨水丰盈。连日来，受上游来水和持续降雨影响，西江高腰段水位明显上涨，预计今明两天，西江高腰段水位仍将持续上涨。
1: 5月21日上午9:35， 记者来到

0: 高腰水文站，看到实时西江水位接近2米，虽呈上涨趋势，但距离10米的警戒水位仍有较大差距。当前江面水流平稳，来往船只正常通行。据了解，进入汛期以来，高腰水文站工作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做好信息报送，全力保障汛期安全。
1: 目前高腰水文站实时水位 1.95 米，流量10700立方米每秒，水位持续上涨，受上游来水影响，未来两天我区西江河段水位仍将继续上涨。我们水文站职工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水文监测，请沿江单位和广大市民留意预警信息，远离河道，防范洪水风险。
0: 预计2026年传统龙舟水5月21日到6月20日期间，全市平均雨量310毫米，总体较历史同期略偏多一成，但2026年端午节为6月19日，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根据目前资料研究分析，降水集中期将延后至6月下旬。预计2026年5月21日到6月30日全市平均雨量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偏多1至2成。
2: 当前我区已进入龙舟水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降雨集中，风险突出。为此，我们局派出了27个检查组，累计326人次开展水旱灾害防御检查，重点抓好了4项工作：紧盯山洪灾害防御，严格预警校应，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强化西江堤围、涵闸、险工险段的巡查防守，严管在建涉水工程，保障河道行洪通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险情快速有效的处置。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绷防汛这根弦，全力守住安全底线，确保全区安全度汛。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连日来，受持续降雨影响，我区部分农田出现不同程度积水，给正值关键生长期的水稻带来一定影响。区农业农村部门提前预判，快速响应，依托气象预警信息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多措并举，帮助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和作物管护，守护粮食生产安全，确保农户稳产增收。
0: 根据天气预报，我区降雨天气将持续到本周六，需重点防御农田内涝等灾害风险。5月20日，记者走进位于南岸街道马鞍社区的高腰区周道农业机械化生产专业合作社，只见连片水稻长势喜人，但有部分稻田因持续降雨导致出现轻微积水的现象。合作社负责人李伟洲介绍，当前正值早稻运穗关键期，最近积水过多，遭遇强降雨容易影响幼穗发育，造成后期空比增多，产量下降。当前合作社正全力组织人员疏通沟渠，加快排水。
5: 过几日就咁落雨，系对呢个苗子影响好大噶。升高5至6厘米嘅水分啦，长期积水对秧苗生长后期会容易倒伏啦。龙县农村嗰啲街都系有分好多个部门都累，一两日其他累沉下啲水啲嘅，睇下啲排水啊，同埋有冇堵塞啊嘅之类咯。
0: 针对当前降雨天气特点和水稻生长现状，区农业农村部门把水稻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控作为当前工作重点，加大农技指导力度，常态化开展田间巡逻，及时排查化解农业生产风险，帮助农户科学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将灾害损失降至最低，切实守护好群众的米袋子。
6: 提醒种植户要抓紧做好这个疏通沟渠，并且及时排涝，严控田间水位，避免深水淹穗。雨后呢，要实行潜水管理，做好这个干湿透气、撞穗。降雨以后也会出现炎热的天气，那么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呢，是非常容易诱发稻温病啊、蚊菇病以及稻飞虱、卷叶螟这些病虫害的一个发生。天晴以后要及时的进行喷湿对口药剂，做好预防。
4: 近日，我区降雨天气多发，地质灾害风险加大， 为做好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工作，5月20号，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联合南岸街道、莲塘镇政府深入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专项巡查工作，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切实保障周边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此次巡查聚焦南岸街道江口社区水运村以及莲塘镇查布村委会查布村两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精准开展地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重点对山体边坡、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化检查，排查土地开裂、边坡松动、排水不畅等安全隐患，同时对隐患点警示牌设置进行核查，确保隐患问题早发现、早管控。下一步是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将持续深化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落实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坚决守护高腰区汛期地质安全防线。
7: 近期我区强降雨频繁，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我就严格按照预警响应要求开展巡查排查，共出动地质灾害巡排查人员432人次，巡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261处次，后续将持续做好监测预警、巡查排查、值班值守、信息报送以及转移受威胁群众等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0: 资源局专家提醒，请广大居民密切关注近期天气变化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雨天尽量避免靠近山体陡坡、高陡边坡、老旧挡墙等危险区域。如发现山体裂缝扩大、坡面掉块、树木倾斜、地面隆起或听到异常声响，应立即向安全地带撤离，并及时报告村、社区或自然资源部门。切勿在隐患点附近逗留、停放车辆或搭建临时设施，切实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共筑汛期安全防线。
4: 近日，高腰区南岸街道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亮化工程正式亮灯，全长约 1.5 公里的老街灯火璀璨，不仅刷新了颜值，更汇聚了浓浓的烟火气，为市民休闲消费场所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记者行走在高腰城区街头，只见南亭路与广新路一片璀璨。步入南亭路美食街长约一公里的路上，暖黄色的路灯与七彩的霓虹灯饰相互交织，将整条美食街勾勒得层次分明。正值晚饭高峰，道路两旁的食肆热闹非凡，饭香扑鼻，食客们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尽显美食街夜市的繁华与生机。
8: 我在这条街呢做饮食做了十几年了，一年呢比一年见证了南亭路这条街越来越靓，越来越繁华。新变化，它外墙那些整了很多那些灯光啦，我们看见都会很靓。附近呢都有一个金沙滩，很多出去玩完他都会见到这里这么漂亮，咁上下时间他们又会过来吃下宵夜，都带动了很多生意过来的。
0: 与南亭路的热闹喧嚣相比，与之相连的广新路则呈现出另一番静谧雅致的风景。在长约500米的街道上，经过提质改造的外立面在射灯的烘托下立体感十足，一组组精心设计的墙体刀牌也格外吸睛。中国肉桂之乡，一向一故事老街岁月长等富有高腰特色的墙体刀牌，在灯光的映衬下别有一番韵味。温馨舒适的灯光照亮了街巷，市民三三两两结伴漫步，在光影中感受老街的独特魅力。
9: 靓好多啦，特别呢条街多嗰啲小食，琳琅满目。特别南亭路整个嗰啲街啊，同埋灯饰啊，真系好威旺，五光十色，人个醒神的心情舒畅。
0: 据了解，此次亮化工程是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提质改造二期工程的重要一环。随着工程的稳步推进，老街正逐步实现从亮起来到美起来的华丽蝶变。在这里，美食、文旅、休闲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热闹的夜经济不仅点亮了城市夜空，更聚拢了人气， 激活了商气，为我区的文旅融合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如果要我继续追
1: 的翡翠，
0: 如果要我继续追，我都不知道追了几时。不过因为是你，所以我愿意。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舒莹。今日是24节气的小满，小满是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了。从小满开始，大麦、冬小麦等的夏收作物已经结果，籽粒逐渐饱满，但尚未成熟，所以叫做小满了。夏季是阳气最盛的时期，小满作为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从这个时候起就要调整我们的日常饮食起居，才能够平安地度过炎热的夏季。小满节气当中的气温明显增高，雨量增多，落雨之后气温亦都会急剧下降，所以要注意添加衣服，不要着凉受风而患感冒。小满节气天气闷热潮湿，正是皮肤病的高发期，所以在小满节气饮食调养适宜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经常食具有清理湿热作用的食物，例如话赤小豆、薏苡仁、绿豆、冬瓜、丝瓜、黄瓜、马蹄、哈木耳、莲藕、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鲫鱼、草鱼、鸭肉等。就忌食高粱口味、甘肥滋腻、生湿助湿的食物，例如话动物脂肪、海腥鱼类、酸涩辛辣、性熟温热助火之品同埋油煎熏烤之物。好啦，呢期嘅爱家宝典嘅时间就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0: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1: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1: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
0: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1: 离婚？你够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2: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3: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4: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3: 习近平论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提升资源和空间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实现绿色低碳智慧发展。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 5月20号，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市固体废弃物生态环境督查整改工作会议上的工作要求，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
3: 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探索走出一条符合高腰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立足禀赋，做强特色，推动三次产

0: 业提质增效，聚力打造虾米鸭鹅贵五条产业链，精心做好土特产文章，瞄准新三样、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亮点。要深化改革，尊重首创，聚焦区域发展，强大动能。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全力建设改革强区，持续擦亮高腰式高性办政务服务品牌，大胆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要开放融通，深耕市场，构筑内外联动开放格局，借鉴义乌市场数字化直播电商化经验，打造五金产业集群加跨境电商新模式，深入实施照卖全球计划，扩大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等贸易规模，助推金利五金、高贵系列等特色产品走出高腰，走向世界。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与紧迫性，坚持保护第一，加强低级别文物保护，系统开展重点保护与集群保护，严禁任何破坏历史风貌和文化遗存的行为，坚持活化利用，有序植入文创、民宿、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以美学为引领，开展微改造、微更新、精提升，办好传统民俗节庆活动，激发文旅发展内生动力，坚持协同发力，鼓励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凝聚全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照典型案例，举一反三，抓紧问题攻坚。要提高政治站位，挂图作战，抓好案件办理，迅速抓好整改落实。要严明纪律规矩，以系统思维扎实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固废处理处置等重点工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会议强调，当前各重点领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安全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要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古语有说小满江河渐满，小满反映雨水丰盈。连日来，受上游来水和持续降雨影响，西江高腰段水位明显上涨，预计今明两天，西江高腰段水位仍将持续上涨。
0: 5月21日上午9点35分，记者来到高腰水文站，看到实时西江水位接近2米，虽呈上涨趋势，但距离10米的警戒水位仍有较大差距。当前，江面水流平稳，来往船只正常通行。据了解，进入汛期以来，高腰水文站工作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做好信息报送，全力保障汛期安全。
2: 目前高腰水文站实时水位 1.95 米，流量10700立方米每秒，水位持续上涨，受上游来水影响，未来两天我区西江河段水位仍将继续上涨。我们水文站职工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水文监测，请沿江单位和广大市民留意预警信息，远离河道，防范洪水风险。
0: 预计2026年传统龙舟水5月21日到6月20日期间，全市平均雨量310毫米，总体较历史同期略偏多一成，但2026年端午节为6月19日，较历史同期偏晚八天。根据目前资料研究分析，降水集中期将延后至6月下旬。预计2026年5月21日到6月30日全市平均雨量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偏多一至两成。
3: 当前我区已进入龙舟水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降雨集中，风险突出。为此，我们局派出了27个检查组，累计326人次开展水旱灾害防御检查，重点抓好了4项工作：紧盯山洪灾害防御，严格预警校应， 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强化西江堤围、涵闸、险工险段的巡查防守，严管在建涉水工程，保障河道行洪通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险情快速有效的处置。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绷防汛这根弦，全力守住安全底线，确保全区安全度汛。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连日来，受持续降雨影响，我区部分农田出现不同程度积水，给正值关键生长期的水稻带来一定影响。区农业农村部门提前预判，快速响应，依托气象预警信息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多措并举，帮助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和作物管护，守护粮食生产安全，确保农户稳产增收。
0: 根据天气预报，我区降雨天气将持续到本周六，需重点防御农田内涝等灾害风险。5月20日，记者走进位于南岸街道马鞍社区的高腰区周道农业机械化生产专业合作社，只见连片水稻长势喜人，但有部分稻田因持续降雨导致出现轻微积水的现象。合作社负责人李伟洲介绍，当前正值早稻孕穗关键期，最近积水过多，遭遇强降雨容易影响幼穗发育，造成后期空比增多，产量下降。当前合作社正全力组织人员疏通沟渠，加快排水。
5: 过几日咁落雨，对呢个苗子影响好大噶。新高兴至6厘米嘅水分啦，长期积水对秧苗生长后期会容易倒伏啦。农业农村嗰啲街都系有分好多个部门都累，两日几多雷层啊啲水呢噶，睇下啲排水啊，同埋有冇堵塞啊嘅之类啦。
0: 针对当前降雨天气特点和水稻生长现状，区农业农村部门把水稻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控作为当前工作重点，加大农技指导力度，常态化开展田间巡逻，及时排查化解农业生产风险，帮助农户科学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将灾害损失降至最低，切实守护好群众的米袋子。
6: 提醒种植户要抓紧做好这个疏通沟渠，并且及时排涝，严控田间水位，避免深水淹穗。雨后呢，要实行潜水管理，做好这个干湿透气、撞穗。降雨以后也会出现炎热的天气，那么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呢，是非常容易诱发稻瘟病啊、蚊菇病以及稻飞虱、卷叶螟这些病虫害的一个发生。天晴以后要及时的进行喷湿对口药剂，做好预防。
1: 近日我区降雨天气多发，地质灾害风险加大，为做好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工作，5月20号，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联合南岸街道、莲塘镇政府深入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专项巡查工作，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切实保障周边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此次巡查聚焦南岸街道江口社区水运村以及莲塘镇查布村委会查布村两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精准开展地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重点对山体边坡、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化检查，排查土地开裂、边坡松动、排水不畅等安全隐患，同时对隐患点警示牌设置进行核查，确保隐患问题早发现、早管控。下一步是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将持续深化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落实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坚决守护高腰区汛期地质安全防线。
7: 近期我区强降雨频繁，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我就严格按照预警响应要求开展巡查排查，共出动地质灾害巡排查人员432人次，巡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261处次，后续将持续做好监测预警、巡查排查、值班值守、信息报送以及转移受威胁群众等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0: 资源局专家提醒，请广大居民密切关注近期天气变化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雨天尽量避免靠近山体陡坡、高陡边坡、老旧挡墙等危险区域。 如发现山体裂缝扩

0: 不大，坡面掉块，树木倾斜，地面隆起或听到异常声响，应立即向安全地带撤离，并及时报告村、社区或自然资源部门。切勿在隐患点附近逗留、停放车辆或搭建临时设施，切实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共筑汛期安全防线。
1: 近日，高腰区南岸街道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亮化工程正式亮灯，全长约 1.5 公里的老街灯火璀璨，不仅刷新了颜值，更汇聚了浓浓的烟火气，为市民休闲消费场所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记者行走在高腰城区街头，只见南亭路与广新路一片璀璨。步入南亭路美食街长约一公里的路上，暖黄色的路灯与七彩的霓虹灯饰相互交织，将整条美食街勾勒得层次分明。正值晚饭高峰，道路两旁的食肆热闹非凡，饭香扑鼻，食客们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尽显美食街夜市的繁华与生机。
2: 我在这条街呢做饮食做了十几年了，一年呢比一年见证了南亭路这条街越来越靓，越来越繁华。新变化，它外墙那些整了很多那些灯光啦，我们看见都会很靓。附近呢都有一个金沙滩，很多出去玩完它都会见到这里这么靓啊，咁上下时间它们又会过来吃下宵夜，都带动了很多生意过来的。
0: 与南亭路的热闹喧嚣相比，与之相连的广新路则呈现出另一番静谧雅致的风景。在长约500米的街道上，经过提质改造的外立面在射灯的烘托下立体感十足，一组组精心设计的墙体刀牌也格外吸睛。中国肉桂之乡，一向一故事老街岁月长等富有高腰特色的墙体刀牌，在灯光的映衬下别有一番韵味。温馨舒适的灯光照亮了街巷，市民三三两两结伴漫步，在光影中感受老街的独特魅力。
3: 靓好多啦，特别呢条街多嗰啲小食，琳琅满目。特别南亭路整个嗰啲街啊，同埋灯饰啊，真系好威旺，五光十色，人个醒神的，心情舒畅。
0: 据了解，此次亮化工程是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提质改造二期工程的重要一环。随着工程的稳步推进，老街正逐步实现从亮起来到美起来的华丽蝶变。在这里，美食、文旅、休闲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热闹的夜经济不仅点亮了城市夜空，更聚拢了人气，激活了商气，为我区的文旅融合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9: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9: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9: 中午1点至4点，
10: 晚上10点。

0: 至十一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外加一零五九，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一零五九。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舒莹。今日是24节气的小满，小满是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了。从小满开始，大麦、冬小麦等的夏收作物已经结果，籽粒逐渐饱满，但尚未成熟，所以叫做小满了。夏季是阳气最盛的时期，小满作为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从这个时候起就要调整我们的日常饮食起居，才能够平安地度过炎热的夏季。小满节气当中的气温明显增高，雨量增多，落雨之后气温亦都会急剧下降，所以要注意添加衣服，不要着凉受风而患感冒。小满节气天气闷热潮湿，正是皮肤病的高发期，所以在小满节气饮食调养适宜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经常食具有清理湿热作用的食物，例如话赤小豆、薏苡仁、绿豆、冬瓜、丝瓜、黄瓜、马蹄、哈木耳、莲藕、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鲫鱼、草鱼、鸭肉等。就忌食高粱口味、甘肥滋腻、生湿助湿的食物，例如话动物脂肪、海腥鱼类、酸涩辛辣、性熟温热助火之品和油煎熏烤之物。好了，这期的爱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3: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2: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3: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4: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消

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1: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型向导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0: 不可能。
1: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2: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3: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0: 什么？2030年？
3: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1: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4: 魏红，魏红，起床啦！嗯，
0: 妈妈，原来是梦啊！
1: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5: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6: 1, 2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提升资源和空间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实现绿色低碳智慧发展。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 5月20号，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市固体废弃物生态环境督查整改工作会议上的工作要求，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探索走出一条符合高腰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立足禀赋，做强特色，推动三次产业提质增效，聚力打造虾米鸭鹅贵五条产业链，精心做好土特产文章，瞄准新三样、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亮点。要深化改革，尊重首创，聚焦区域发展，强大动能。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全力建设改革强区，持续擦亮高腰市高性办政务服务品牌，大胆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要开放融通，深耕市场，构筑内外联动开放格局，借鉴义乌市场数字化、直播电商化经验，打造五金产业集群加跨境电商新模式，深入实施罩卖全球计划，扩大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等贸易规模，助推金利五金、高贵系列等特色产品走出高

0: 幺走向世界。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与紧迫性，坚持保护第一，加强低级别文物保护，系统开展重点保护与集群保护，严禁任何破坏历史风貌和文化遗存的行为，坚持活化利用，有序植入文创、民宿、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以美学为引领，开展微改造、微更新、精提升，办好传统民俗节庆活动，激发文旅发展内生动力，坚持协同发力，鼓励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凝聚全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照典型案例，举一反三，抓紧问题攻坚，要提高政治站位，挂图作战，抓好案件办理，迅速抓好整改落实，要严明纪律规矩，以系统思维扎实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固废处理处置等重点工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会议强调，当前各重点领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安全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要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日是24节气中的小满，古语有说小满江河渐满，小满反映雨水丰盈。连日来，受上游来水和持续降雨影响，西江高腰段水位明显上涨，预计今明两天西江高腰段水位仍将持续上涨。
0: 5月21日上午9点35分，记者来到高腰水文站，看到实时西江水位接近2米，虽呈上涨趋势，但距离10米的警戒水位仍有较大差距。当前江面水流平稳，来往船只正常通行。据了解，进入汛期以来，高腰水文站工作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做好信息报送，全力保障汛期安全。
2: 目前高腰水文站实时水位 1.95 米，流量10700立方米每秒，水位持续上涨，受上游来水影响，未来两天我区西江河段水位仍将继续上涨。我们水文站职工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水文监测，请沿江单位和广大市民留意预警信息，远离河道，防范洪水风险。
0: 预计2026年传统龙舟水5月21日到6月20日期间，全市平均雨量310毫米，总体较历史同期略偏多一成，但2026年端午节为6月19日，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根据目前资料研究分析，降水集中期将延后至6月下旬。预计2026年5月21日到6月30日全市平均雨量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偏多一至两成。
3: 当前我区已进入龙舟水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降雨集中，风险突出，为此我们局派出了27个检查组，累计326人次开展水旱灾害防御检查，重点抓好了四项工作，紧盯山洪灾害防御，严格预警校应，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强化西江堤围、涵闸、险工险段的巡查防守，严管在建涉水工程，保障河道行洪通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险情快速有效的处置。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绷防汛这根弦，全力守住安全底线，确保全区安全度汛。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连日来，受持续降雨影响，我区部分农田出现不同程度积水，给正值关键生长期的水稻带来一定影响。区农业农村部门提前预判，快速响应，依托气象预警信息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多措并举，帮助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和作物管护， 守护

0: 粮食生产安全，确保农户稳产增收。
1: 根据天气预报，我区降雨天气将持续到本周六，需重点防御农田内涝等灾害风险。5月20日，记者走进位于南岸街道马鞍社区的高腰区周道农业机械化生产专业合作社，只见连片水稻长势喜人，但有部分稻田因持续降雨导致出现轻微积水的现象。合作社负责人李伟洲介绍，当前正值早稻运穗关键期，最近积水过多，遭遇强降雨容易影响幼穗发育，造成后期空比增多，产量下降。当前合作社正全力组织人员疏通沟渠，加快排水。
2: 过几日咁落雨，系对呢个苗子影响好大噶。新高兴至6厘米嘅水分啦，长期积水对秧苗生长后期会容易倒伏啦。农业农村嗰啲街都系有分好多个部门都累，两日其他累沉啊啲水呢嘅，睇下啲排水啊，同埋有冇堵塞啊嘅之类啦。
1: 针对当前降雨天气特点和水稻生长现状，区农业农村部门把水稻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控作为当前工作重点，加大农技指导力度，常态化开展田间巡逻，及时排查化解农业生产风险，帮助农户科学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将灾害损失降至最低，切实守护好群众的米袋子。
3: 提醒种植户要抓紧做好这个疏通沟渠，并且及时排涝，严控田间水位，避免深水淹穗。雨后呢，要实行潜水管理，做好这个干湿透气、撞穗。降雨以后也会出现炎热的天气，那么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呢，是非常容易诱发稻瘟病啊、蚊菇病以及稻飞虱、卷叶螟这些病虫害的一个发生。天晴以后要及时的进行喷湿对口药剂，做好预防。
0: 近日我区降雨天气多发，地质灾害风险加大，为做好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工作，5月20号，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联合南岸街道、莲塘镇政府深入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专项巡查工作，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切实保障周边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此次巡查聚焦南岸街道江口社区水运村以及莲塘镇查布村委会查布村两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精准开展地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重点对山体边坡、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化检查，排查土地开裂、边坡松动、排水不畅等安全隐患，同时对隐患点警示牌设置进行核查，确保隐患问题早发现早管控。下一步是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将持续深化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落实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坚决守护高腰区汛期地质安全防线。
4: 近期我区强降雨频繁，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我就严格按照预警响应要求开展巡查排查，共出动地质灾害巡排查人员432人次，巡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261处次。后续将持续做好监测预警、巡查排查、值班值守、信息报送以及转移受威胁群众等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1: 资源局专家提醒，请广大居民密切关注近期天气变化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雨天尽量避免靠近山体陡坡、高陡边坡、老旧挡墙等危险区域。如发现山体裂缝扩大、坡面掉块、树木倾斜、地面隆起或听到异常声响，应立即向安全地带撤离，并及时报告村、社区或自然资源部门。切勿在隐患点附近逗留、停放车辆或搭建临时设施，切实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共筑汛期安全防线。
0: 近日，高腰区南岸街道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亮化工程正式亮灯，全长约 1.5 公里的老街灯火璀璨，不仅刷新了颜值，更汇聚了浓浓的烟火气，为市民休闲消费场所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记者行走在高腰城区街头，只见南亭路与广新路一片璀璨。 步入南亭路美食街长约一公里的路上，暖黄色的路灯与七彩的霓虹灯饰相互交织，将整条美食街勾勒得层次分明。正值晚饭高峰，道路两旁的食肆热闹非凡，饭香扑鼻，食客们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尽显美食街夜市的繁华与生机。
5: 我在这条街呢做饮食做了十几年了，一年呢比一年见证了南亭路这条街越来越靓，越来越繁华。新变化，它外墙那些整了很多那些灯光啦，我们看见都会很靓。附近呢都有一个金沙滩，很多出去玩完他都会见到这里这么漂亮啊，那么长时间他们又会过来吃下宵夜，都带动了很多生意过来的。
1: 与南亭路的热闹喧嚣相比，与之相连的广兴路则呈现出另一番静谧雅致的风景。在长约500米的街道上，经过提质改造的外立面在射灯的烘托下立体感十足，一组组精心设计的墙体刀牌也格外吸睛。中国肉桂之乡，一向一故事老街岁月长等富有高腰特色的墙体刀牌，在灯光的映衬下别有一番韵味。温馨舒适的灯光照亮了街巷，市民三三两两结伴漫步，在光影中感受老街的独特魅力。
6: 靓好多啦，特别呢条街多嗰啲小食，琳琅满目。特别南亭路整个嗰啲街啊，同埋灯饰啊，真系好威旺，五光十色，人个醒神的，心情舒畅。
1: 据了解，此次亮化工程是南亭路、广兴路步行街提质改造二期工程的重要一环。随着工程的稳步推进，老街正逐步实现从亮起来到美起来的华丽蝶变。在这里，美食、文旅、休闲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热闹的夜经济不仅点亮了城市夜空，更聚拢了人气，激活了商气，为我区的文旅融合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8: 我要食鱼生，
9: 我要食白切鸡，
8: 我要食海鲜啊！
9: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10:0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6: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00到11:30，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

嚟到全新一个星期嘅节目啦，大家晚上好啊！时间方面咧，已经嚟到晚上时间嘅10:22噶啦吓。开启今日我哋星期四嘅节目嘅，咁啊一开播咧，已经有朋友仔话：哎呀，宇轩哥哥晚上好啊！哎呀，睇原来唔系、啊，变咗系树形姐姐啊！系啊，嗱，今日系星期四吓，大家千祈唔好见到我就觉得哎呀，系咪去咗咗星期五咧？唔系吓，咁啊，由于呢、這个班次调动嘅情况咧，所以今晚系树形姐姐陪住大家嘅，咁啊亦都见到好多朋友仔啦吓。抹住我哋嘅呢个系视频号啦，咁啊现时都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啦，同我哋一齐去倾偈嘅啦。咁啊见到啊蝴蝶兰啊，真系很贴心吓，超级点赞。咁啊条鱼好翻未啊？基本上冇咩问题噶啦。其实就大家都要多加注意啦吓。即系。攞重嘢嘅时候要注意，特别系今日阿 Super 吓，咁啊邀请咗嗰、那个骨科主任吓，你同我哋做咗一次科普吓，咁啊我都学咗好多嘢嘅，同埋咧平时系少咗去关注自己条腰啦吓，原来我冇腰痛噶，但系其实条腰系有问题噶啦，你自己唔知道嘅啫，系咁样咯吓。好，咁啊欢迎大家啦，亦都系。嚟到视频号当中吓，咁搜索 GYGB1059 咁啊嚟到我哋嘅聊天区，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啊！第一只歌夹出嚟嘅会有学友嘅《忘情冷雨夜》。

基本上咧，张大家嘅歌单啦，都放咗上我哋嘅张大家嘅歌都放咗上我哋嘅歌单里边啦吓。咁啊，雨红话，因为雪莹姐姐又好想点翻首啊，谭校长嘅朋友啊 ，OK 啊，冇问题吓。跟住咧，阿蓝光辉嘅超速龙球啦吓，基本上都系放咗上歌单啦。大家稍稍等一阵吓，嗯。见到啊，雨一直下和，星期四打个放飞机卡。OK， 咁我知道你有睇我录嘅短视频吓，谢谢你的支持哦。有冇 B B 保你？但系有啊，身体还好吗 ？OK 啊，多谢你一生可求。

0: 好啦，听过咧会有学友嘅呢只忘情冷雨夜，咁啊今晚啊的确系个雨夜吓，咁啊所以大家咧都要吸口屁瞓觉，因为呢段时间嗰、那个天气变化都比较大，而且一直都系有雨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即系你知啦，广东人啦，即系呢个去湿嘅功课啦，时时都要做啊。跟住转出嘅有呢首《柔情未如愿》吓，嚟自啊霍培英嘅呢只作品嘅。我睇下查查系边位朋友仔点嘅先吓。系我哋嘅稍等阵。
1: 应在游篇去改。
0: 哦，系为蓝光辉点嘅喎。

OK， 更正一下，是叫做徐培英，是不是 ？OK， 谢谢，是啦，眼睇睇个龙。

哇，听过啦，呢只好好听嘅歌吓，名字叫做《柔情未如愿》。跟住落嚟咧，呢只咧真系好应景吓，下雨天啊，系啦，咁啊啱听嘅朋友仔啊，即系依家系一个比较啱嘅时间段咧，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去哼唱一下呢只歌吓。唔知道呢个时间段仲有冇一啲揸紧滴滴嘅朋友仔听紧我哋嘅节目啦吓，多谢你嘅支持啊！

OK， 咁啊，听完呢只下雨啲啦，跟住转落嚟呢就真係超级无敌啊，充满童心嘅作品下 ,BB 保你大啊，有时候真係需要嚟啲童心未泯嘅东西嚟调节一下生活，係咪？

哇，见到啊骑马过海嚟啦，佢话亲爱的小莹同志 ，hello 晚上好啊 ，hello， 跟住咧就有话我系护士专业啊，其实我读过医，但系我冇读护士啊，系啊，我喺卫校读过四年噶啦，系啊，我当时候冇拣护士呢个专业，因为我觉得好难啊，唔系好适合我咯，因为我好怕打针。哇，冇见一排靓咗喎，咁梗系噶美颜啊！跟住林光辉话早期嘅 rap 歌，哦，嗱，我之前好有 rap 嘅感觉啦。新华话：哎呀，个背景图系咪？哎呀，切咗落嚟啊？唔系，只不过暂时我哋有啲啲调整啫吓。听日应该都会见到佢噶啦。好啦，跟住咧，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来了。

今日换咗班，系啊系啊，因为呢、这个即系班次会有调动噶，平时系咯都会有啲调整嘅，系啦，所以咪大家话很意外很惊喜呢。听晚唔系我吓、啊，听晚可能系阿、黎老板吓，系啦，咁啊。林威飞有冇林峰嘅呢个驯兽师之王啊？好似有，我抄抄下咁啊，跟住转出嚟有小凤姐嘅风之路，冇记错嘅系啊，系啊系啊，蝴蝶蓝点嘅系咪？我抄抄先。对，就是他。好，风之路啊。

OK， 听过咧会有小凤姐呢只风之路啊，我觉得小凤姐把声一出嚟咧，我觉得就好有力量，好有能量啦，大家觉唔觉得呢？知道啦，林光辉你嘅一对吓 ，OK， 可能要去到十点钟之后啊，歌单吓，跟住转出嘅由孙耀威嘅《威风时下》，哇，华玉公主嘅片头曲应该系咪？是

大家一边听靓歌嘅时候，咪唔记得咗我哋嘅吓橱窗里边有好多我哋高腰嘅好物吓，例如咧我哋嘅高腰嘅好多特产啦，仲有啦好多我哋高腰老字号嘅产品都可以喺我哋嘅橱窗当中咧，大家都可以选购一二吓。

哇，呢只歌好少听啊，所以今晚咧我都听到啲好新嘅歌吓，即系听到一啲之前未听过嘅作品，我觉得真系一种好新嘅体验啦。多谢大家嘅点唱啊！

OK 啦，知道啦，依家首歌好好听啊嘛，系咯，啲好识得点歌嘅朋友仔点嘅靓歌啦，系咪？所以就咁好听咯，吓。哦，徐华玉嘅叮咚系咪 OK 啊？放咗上去十点钟之后嘅歌单噶啦。跟住咧，威利嚟啦，佢话想点翻首 K 歌之王啊，去。咁可能要放喺压轴嘅时候播咯。

威你听咧，其实 K 歌之王有几只版本噶，你有冇听过许盛云嘅版本咧？都非常之唔错噶吓，稍后时间十点半之前都可以播嘅，因为佢呢只唔算话好长好长吓。跟住转出嘅会有哇，陈慧娴非常之经典嘅呢只作品《归来吧》。嚟啦，又系 K 歌时间啦。跟住高胜美嘅飘啊，新华真系暂时未有高胜美嘅版本、啊，陈慧娴嘅版本得嘛？飘嘅话，暂时未有高胜美嘅版本、啊。好啦，听歌。

系咯，系啊，需要多啲年啊，最近都冇咩 K 歌嘅机会啊，纯粹搞埋气氛啫吓。跟住保持童心话晚上好啊，舒莹，好久未见啦，保持童心，你最近系咪比较忙啊？忙又忙嘅好吓，充实啊嘛，系咪？多谢你啊 ，LQ 吓，赞咗我哋直播都成8次噶啦，谢谢你的支持吓，多谢多谢。跟住啦，就话舒莹姐姐拉音唔够，我寻晚就，哎呀，对呀，我啲好求其，唔系我啲系好随意，系啦，哇！跟住转出嘅系方力申嘅呢一只超速龙球，哇！听到呢只歌，大家应该唔会想瞓觉啊。

哇哦，听完呢只歌嘅时候，系咪觉得好哼？真系好好，呢、這个心情系比较激动嘅心情吓。OK， 哇，呢只歌只我听一半啫，我哋等一阵十点钟之后先听呢只歌啦，系咪啊？仲有两分几钟嘅时间，我睇下先，我放首两分几钟嘅时间嘅歌，好唔好啊？呢只歌肯定听唔晒，我估应该会会斩断啦吓。好啦，或者同大家一齐喺呢个时间段咧，我哋一齐倾倾偈啦，好唔好？咁啊，稍后时间我先再补翻咧，就系谭校长嘅朋友俾刚才点嘅呢位朋友仔收听吓。跟住咧就美酒加咖啡有啊，美酒加咖啡，是这吗？啊，不是，今日唔读书系啊，今日唔读书啊，今日系星期四嘛，我哋系星期六日啦，先至同大家一齐读书嘅。跟住咧，维南光辉话啊，当然呢，当年呢部卡通片出嚟嘅时候，学校附近嘅小卖部都喺度买摇摇。哦，我都有玩过，好似有冇啊？冇啊，我睇人哋玩啦吓。依家波仔你最珍贵，我半只啦，半只都可能冇啊，就快正点报时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5: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5: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6: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5: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7: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8: 好啦，继续翻嚟咧10点钟之后嘅星夜星情吓，咁啊，继续咧。听大家的靓歌时间，睇下先。哦，仲有呢只《心之科学》啊！稍后时间先播我谭校长只朋友啊，稍等一阵。

好啦，听讲会有 Joey 嘅呢只心智科学吓嘛，跟住落嚟咧，哎呀，见到东海嚟啦吓，晚上好啊，东海，可以嗌我声成姐系咪？你可以嗌我成妹妹。OK， 亦都多谢阿腾啦吓，关注咗我哋嘅腾哥吓，关注咗我哋嘅外加1059嘅视频号吓，多谢支持，谢谢，谢谢支持吓，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点点你嘅发财小手吓，记得关注一波，谢谢。跟住东海话想听《感激我遇见》嘅剧场版系咪 ？OK， 冇问题。

我觉得呢首朋友咧系真系写出咗好多朋友之间嘅呢个好真挚嘅友谊啊！呢个时候我会谂起 F4 嘅第一时间啦。跟住有好多朋友就话：，你又讲你偶像唔系啊？

0: OK， 跟住喂，梁光辉又喺度笑我系嘛？虽然姐姐唱歌咁好听，几时出翻张唱片？我呢纯粹系想搞气氛嘅啫。跟住咧就腾哥，哎呀，听本地电台好亲切系咪？哎呀，多谢支持吓。咁我哋啊，基本上咧，我哋都会有好有我哋本地特色啦吓。特别我哋嘅橱窗吓，系啦，腾哥可以关注翻我哋橱窗，都系我哋好多高腰嘅本地嘅企业啦。同埋咧，我哋高腰好多特产啦，都喺我哋嘅橱窗当中嘅。咁啊，欢迎大家咧都可以选购一二吓，咁啊，分享俾自己身边嘅亲朋好友品尝一下我哋高腰嘅味道，支持我哋高腰嘅企业啊！多谢大家点赞点赞，给个爱心给大家，谢谢。跟住咧，我林光辉话想听《是谁明白我》，系咪？而家歌单差唔多去十二点噶啦吓 ，OK OK。
1: 这是一首
0: 简单的小情歌。啊，有嘅歌系咪？啊，有咗喺咩度啊？有。

0: 咧，我要开麦讲一下呢件事先吓，因为咧就有朋友仔话咧，听日继续要做牛马，系啦，即系建议大家咧可以换一个词。如果你系咁样去讲，同埋你咁样去谂嘅话咧，你就绝对系牛马嚟嘅，你知嘛？但系我哋去讲同埋我哋谂嘅思维嘅时候咧，就可以转变一下啦。听日我可以继续做咩咧？继续做我自己中意做嘅事，继续去为呢个社会去奉献我自己嘅力量，或者系继续系绽放我嘅光芒吓。即系呢啲正能量嘅，咁你听日咧，你就会系按照呢个正能量去输出噶啦，知道嘛？但系如果你总系俾自己贴一啲负面嘅标签吓，好有可能你就基本上喺呢个负面标签里边噶啦，真系噶，大家试试。
1: 哎呀，唔好意思，我踩咗只歌添，
0: 踩咗只歌，我重新开翻。咁啊，跟住咧，首一对听冇到吓，听咗啦吧？冇听到咩？你刚才可能听我讲嘢。可能冇听到系咪？听日我重新点过呢首歌 ，OK 啊，好啊，好啊，多谢你支持啊！

OK，KKQ 啊，我这首歌仲未到嘅，同桌的你，好啦，你稍等一阵。啊，东海话我都系江门嘅，哇，咁啱得咁巧嘅，咁啊，呢首歌歌名《雨过不再来》啊，黎瑞恩啊，嗯。

OK， 睇嚟大家都好关注呢个压轴的嗰只作品系咪？冇啊，嗱，你翻去睇睇翻你点歌嗰、那个记录啦。我记得你系喺南雨之前嘅。好啦，咁啊，雨季不再来咧，下一只歌就系同桌的你啦。OK， 我将佢呢个尾奏去一去，就可以去翻个前奏度。OK， 好啦，多谢你嘅耐心等待啊 ，K K Q。跟住阿徐元话好听好听，多谢你嘅点唱啊！哇，张少嚟啦、啊，准备落班啦，系啊，未啊，我要到十二点啊，多谢支持啊！

讲真啦，我初中嘅时候都会唱呢只歌嘅啫。我记得我翻初三嘅时候，啱开始有呢、這个，其实都唔系啱开始啊，即系会中意唱呢一种类型嘅歌，即系好有种琼瑶啊嗰种咁嘅感觉嘅作品。你也曾无意中说我又靓咗系咪？因为你嘅美感啊，又不断喺度提升紧。其实系美颜嚟噶。你也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分东西。见到阿恒顺嚟啦，咁啊。而且直播间咧有雪莹姐姐陪住大家吓，跟住话林光辉话真系一边初三一边唱一首歌，冇喎。即系嗰个时候，你知道嘛？嗰时候已经开始会有少少懵懂嘅感情，你明白吗？

OK， 跟住有朋友仔话喺怀集度撑紧我哋吓，多谢晒啊！其实支持我哋呢边咧系高腰综合广播吓，欢迎大家得闲都嚟我哋肇庆高腰玩吓，我哋都有好多咧支持我哋呢边咧系高腰综合广播吓，欢迎大家得闲都嚟我哋肇庆高腰玩吓，我哋都有好多咧非常之系好玩嘅呢个风景嘅地方吓。OK， 报时下先吓，现时咧已经嚟到咗晚上时间嘅11:30。OK， 准备一下播啦。咁大家嘅作品我基本上都放喺度噶啦，话就边度啊？唔话俾你知。个主播可以着住睡衣啊？唔系啊，呢个我新中式嚟噶，看到吗？就是很有那种新中式的感觉。张少华越嚟越靓，越嚟后生，系咪啊？多谢支持，好开心吓，希望你都可以开心每一天吓，晚安啦、哦，大家好梦啊，夜梦吉祥，系啦。阴阴天，因我爱看雨天。唔系啊，华集肇庆噶。风中洒向。好啦，我真系要下播啦吓，多谢大家支持吓，我哋听日下昼再见，听日下昼再见，拜拜，下昼两点啊，听日下昼两点吓，仲未关注嘅朋友仔吓，点点你嘅发财小手，记得关注一下我哋高腰综合广播，多谢大家支持，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被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0: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吓、啊，唔好。

0: 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2: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3: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4: 粤剧系一首首有声嘅沧桑古诗，
5: 粤剧系一幅幅有声嘅唯美画卷，
4: 唱念做打，
5: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各位早晨，依家时间嚟到早上嘅6:04，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6。同各位留意今日嘅天气，今日阴天到多云，有中度大雨，气温24到32摄氏度之间，吹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80%到98%嘅。西贡晨运同大家听嘅会有梁无上、钟丽蓉、麦薇、孙峰，跟住仲会有徐柳仙嘅《梦觉红楼》。

放荡？你话我就信啦咩？我虽然匿埋喺床下底冇眼见啫，但系我可以想象得到噶嘛。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

0: 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

0: 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疫毒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 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

0: 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 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指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

0: 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EM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宁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4: 对了，这个村子在掉了你的腿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堆起啊，快。
5: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宁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宁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宁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6: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5: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6: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5: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7: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6: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5: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宁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6: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8: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0: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1: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0: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

0: 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 0.4%， 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 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T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
11: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3: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
14: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6: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1: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
1: 今天韶关、清远、肇庆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大部分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广州市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24到30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黄坤明致辞。
0: 第22届文博会开幕，文化顶流再聚首，数字赋能新赛道。
1: 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发布，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
0: 广东多地迎强降雨，干群合力筑牢安全防线，
1: 助力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开幕。
0: 国新办表示，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为企业挽损307亿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新华社报道。
1: 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文脉更续与文化创新创造，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出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与会嘉宾表示，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中央有关部委、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
0: 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超12万件精品文化产品亮相，产业资源密度再创新高，全方位展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本台报道，
1: 本届文博会重点打造以文创中国为中心的九大展演，走进主展区，极具艺术感的波浪流线型设计，仿佛将观众带入流动的文化长河。展区极具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文化好物，展现着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无限可能。记者王子清。
2: 现在展区里有不少的艺术品，听说 AI 眼镜就可以当我们的讲解员，一块来体验一下。你好，千问，请帮我介绍一下眼前的艺术品。现在眼前可以实时看到介绍，这是象征着深圳科创基因的震牛，承载着深圳的拓荒精神。一部眼镜就能把作品背后的文化寓意和创作的概念缓缓到来，让我们从走马观花变成了沉浸式体验，科技真实改变着我们的文化生活。
1: 阿里巴巴千问 AI 硬件市场负责人思米。
3: 我们这次专门为文博的场景去做的开发和定制的叫做实况对话功能，它相当于是把一个 AI 助手安在了你的耳边，从软件到硬件，包括大模型应用。硬件是我们的这一整副眼镜，包含它的所有技术和它的构架以及形状设计，我们都是自研。
1: 今年广东展区打破以往产业与地势平行策展方式，将传统产品陈列升级为场景体验，为充分展示文化产业政策包推出一周年的实施成效，将全馆展区划分为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等六个板块，全方位彰显大湾区文化产业急剧发展态势。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科长李志。
4: 今年我们的策展方式更注重文化产业的活化、沉浸和融合。例如我身后的罗湖区展区就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朋友们可以同我们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打卡，更近距离地体验中国航天的这种发展脉搏。
1: 开展首日，广东展团同步举办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落地实施一周年成效展示活动，全面回顾政策落地成效，分享产业发展典型案例。众多参展企业代表在现场讲述一年来产业扶持政策为企业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助力。广州市瑞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佩玲。
5: 它会对我们每一场就是落户在广州或者落户在广东里面的一些相应的剧场演出，譬如是演唱会，譬如是音乐节等等，它会有一些3到500万这样的一个经

0: 定制浮雕的打印，摸起来是非常有质感。键盘的话，我们可以在它的一个键帽上去做一个打印定制的一个服务，让客户更有下单的欲望。
1: 在粤港澳大湾区馆的网络视听展厅，集中展示了声纹交互、8K 球幕、XR 沉浸、AI 大模型、智算算力等前沿技术，催生出智慧视听、沉浸文旅、AI 内容创作、万物互联、视听生态等新业态，引领产业数字化革新，吸引了不少观众到场体验。广东广电网络展区讲解员王冰冰。
2: 我们本次在文博会上亮相的广电一体机，就是把我们 AI 电视管家的功能嵌入到了我们的电视机里面，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声纹识别技术，就是通过你的声音，我就可以识别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对应的进入到专属于你自己的电视界面。那小朋友一进去的话呢，就是他的一些少儿动画片、绿色健康都是经过筛选的。
1: 本届文博会，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被誉为湾区后花园的贵州，以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带来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并面向大湾区积极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与大湾区南北遥望的黑龙江，则以雪为形，以冰为骨，以绿为底，打造了集视觉冲击、文化感知、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冰雪会客厅。贵州省贵系列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杨威。
3: 大湾区市场很广阔，我们希望第一步，就想走到大湾区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能够打开市场，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1: 黑龙江展馆工作人员张家蕊。
4: 其实广东也有很大的市场，像我们也有一些室内的滑雪场也是非常出名的。那其实我们也想说把黑龙江的这种冰雪经济的经验带到广东来，想跟广东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让我们一起把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得更深更好更实。
5: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6: 一条公路如何激活一片区域，带动城乡融合？在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一条跨越广州、惠州两市、串联四个县区的最美旅游公路，正成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黄金纽带，构筑起生态兴、产业旺、城乡融、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示范轴线。本台报道。
1: 这条最美旅游公路惠州段的贯通，为沿线村庄带来了深刻变化。在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当地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基础，邀请知名建筑师团队实施建筑艺术计划，将现代驿站的艺术美感、周边环境的自然美与苏东坡曾游历此地的古典诗意相融合，打造出极具吸引力的美学空间。惠州市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村民张世忠。
7: 星期六星期天，特别是过节的时候，人流量是非常的大，以前都是只剩老人和小孩在村里面，现在搞得这么漂亮，都吸引了很多人过来这边消费啊，所以现在也很多年轻人，就好像我一样，我都是回来这边自己创业了。
1: 人流带来了财气，中心村依托驿站节点盘活闲置资源，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共享发展成果。惠州市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奇峰。
7: 我们现在的业态有铺位33个，还有一个咖啡厅、一个杂货铺，还有3个小吃店，还有我们这边有10间农庄，每个档口平均我们都可以收入到3000到5000之间，农庄每个月也收入都是达到2-3万。
1: 在广州从化段，最美旅游公路与流溪河畔的优质生态资源相遇，当地通过创新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快速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与销量。流溪温泉广场驿站摒弃传统建设模式，采用建设与运营同步的前置工作法，并由专业公司策划导入水陆空立体业态，短期内即成为爆款旅游目的地。广州荔枝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傅万庆。
8: 我们采用了一个叫水陆空一体业态的一个构建规划，包括水上的竹筏游船的项目，包括我们这边的露营的项目，还有包

0: 我们温泉的项目、玩水的项目。我们一旦建成以后，包括运营以后，那对周边的民宿它的一个带动作用是从60%的入住率提升到了85%。
1: 广州市从化区百千万工程促进中心主任高晓丹。
2: 在多元产业赋能方面呢，我们大力培育四赛一汤，也就是赛马、赛车、赛艇、赛跑和温泉多元的业态。近年来我们从化也承办了国际国内赛事活动超200多场，带动了文旅收入超80亿元。
1: 一条路激活一片区，最美旅游公路不仅是一条风景道，更是推动跨市跨县资源整合、片区联动发展的实践走廊。它通过美学设计提升乡村价值，通过市场机制导入新兴业态，成功探索出一条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路径，为全省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两山引领区的生动样板。惠州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有关负责人吴俊。
3: 推动引领区的标识标牌和一些重要节点的一个进一步的提升，来继续扩大我们一期旅游公路的一个知名度、影响力和传播力。同时我们在推动旅游公路二期的提升上，也在逐步的开始谋划和探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交办第12批群众举报件144件，其中来电49件、来信95件，列为重点件11件，涉及大气43件、噪声29件、水26件、生态24件、固废18件、土壤2件、其他污染4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3批80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33件、正在办理中2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5: 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州举行。若干措施将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推动海关查验结果共享互认试点。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6: 海关总署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目标，制定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提出20项具体举措。若干措施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主要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等。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主任张格平介绍，这批具体举措促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7: 我们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推行一地两检一站式验房，以人工智能加让旅客无感通关，助力打造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比如说推行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可以在现场减少70%以上的作业，让湾区的货物既通得快又管得住。
6: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平台，若干措施也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专门安排，锚定横琴第二阶段目标任务，研究推动海关查验结果共享互认试点。今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澳门机动车可以经横琴免担保出入广东省其他区域，海关已在抓紧制定出台配套监管办法，全力做好政策落地实施工作。在前海，支持深圳航空口岸货运区等项目建设，持续完善离岸现货大豆交易监管服务措施。在南沙，支持综合保税区整合仓储资源，发展跨境电商全业态，打造全球供应链中心。在河套，持续优化进出区人员科研物资监管模式，便利科创要素便捷高效流动，以更大力度支持河套建设发展。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表示，将结合若干措施与前期存量措施一体谋划，一体推进，
8: 推动各项改

0: 革创新举措在重大平台上先落地先试验，促进重大平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进一步引领带动大湾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 服务大湾区发展新质生产力。若干措施还提出支持扩大正面清单实施范围，便利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探索对于生物医药研发的进口料件，实施保税监管，简化提交单证，服务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2: 据气象部门监测，受西南季风影响，20号白天到21号早晨，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汕尾和揭阳普遍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12点，此轮降雨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16000人，各地干群合力，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本台报道。
3: 5月18日20时至21日7时，全省最大累积雨量出现在阳江阳春市河口镇 1270.5 毫米。20日下午，河口镇有一人因积水过深被困在大树下，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帮助被困人员及村民回到安全区域。昨天凌晨0时45分左右，江门台山市沙湖镇狼溪村内约有80余名群众因降雨滞留，四车35名消防指战员通过搀扶护送、背负转移等方式，成功安全转移全部被困群众。据应急管理部门统计，此次强降雨期间，临灾巡查、转移避险等工作同步进行，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33人，被转移村民郑先生。
4: 水就落咗两日咯，最大水呢就系3点钟嘅时候最大水啦，下昼3点嘛，政府一落水，一上水嘅时候就叫那个人进去。
3: 据了解，针对此轮强降雨，江门恩平全市共有86支应急救援队伍，1874人前置就位。鉴于降雨减弱，已无明显强雷雨云团影响恩平。昨天中午12时，恩平解除停工停运措施。江门恩平市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梁建峰。
5: 我们按照政府安排，我们2台消防车总共9个人过来市场这边清理床泥。我们现在1台车两只水枪，用直流水枪把淤泥冲洗。
3: 面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严峻防汛形势，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要重点做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以及并险水库、超汛限水库、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风险管控等工作。广东省水利厅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礼。
6: 我们已向各地预置了78支抢险队伍，补充了充足的水利防汛抢险物资，能够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
3: 根据早间预报，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西伸，降雨明显减弱，华南一带的晴热天气将正式登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1: 此轮强降雨持续多日，广东多地雨水轮番上线，沿海区域更是雷雨频发，雨势猛烈。其中阳江阳春河口镇、江门恩平、惠州惠东等站点的降雨量、降雨强度均刷新广东多项历史气象记录。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7: 极端的一个降水量，在阳江阳春的河口镇累计雨量录到了1200毫米以上。此次的一个强降水持续时间相对较长，阳江阳春的一个站点可以看到，从20日的02时一直到20日的23时，持续了接近20个小时的强降水。另外，在江门、阳江等地的多个气象和水源站点也突破了历史极值。
1: 据气象部门研判，本轮极端降水属于暖区暴雨过程，充沛的海上水汽输送是本轮强降雨的核心诱因，使得全省大部普降大雨到暴雨，而沿海的地形对水汽形成阻挡和滞留抬升，进一步加剧降雨的强度，催生极端降水天气。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8: 分别从印度洋赤道和这个西北太平洋有3股气流汇集在南海的北部，向这个广东的一个沿海涌去，沿海的一个地形的抬升的一个作用下，那么引发了这个强烈的一个暴雨，那么就像装满水的一个卡车遇到的一个减速带，那么整个的一个水就是降在了广东的一个沿海。
1: 持续多日的水汽输送已进入尾声，天气

0: 格局即将迎来变化。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显示，副热带高压正持续西伸控制华南区域，而副热带高压控制区域往往伴随着晴热高温天气，这也意味着广东持续的阴雨天气正式结束，将迎来较大范围的晴热天气。粤西的雷州半岛将率先迎来高温天气，到了24号肇庆、云浮、梅州等地的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4至36摄氏度之间。虽然降雨已经减弱消退，气象部门提醒，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前期持续的强降雨会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地质结构稳定性下降，风险依然较高。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1: 这几天降水都比较频繁，要特别留意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
2: 据广州市气象局预报，昨天起，广州市正式进入今年龙舟水天气过程。5月21号至6月30号，全市平均累计雨量预计为500到550毫米，较近30年平均值正常略偏多。广州海事部门温馨提醒，请广大船员时刻关注气象水文变化，科学制定航行计划，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要求，规范操作，谨慎驾驶，坚决杜绝冒险航行。若遇突发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寻求专业救援支持。广播荣誉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3: 本台消息，红色文化赋能百千万工程，2026年广东高质量发展百场宣讲活动启动仪式暨示范宣讲会昨天在广州举行。会议强调，要强化研究阐释创新运营模式，提供智力支撑，强化统筹协调，切实扛起责任担当，把红色文化的势能转化为百千万工程的动能，有力服务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大局，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全国数据标准周活动正在广州举行。在昨天举行的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南沙专题活动上，跨境贸易可信数据空间及联合实验室、跨境数据流通平台共建等四个项目集中签约。会上，全国首个由广州互联网法院、广州市政数局、广州数据交易所三方共建的广州数据纠纷调解驿站也正式揭牌。
3: 2026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昨天在广交会展馆 C 区启幕。本次展会现场设四大主题展馆，分别为本地旅行社及景区馆、入境及目的地推广、游学馆、出境及会讲旅游馆与好好玩空间。展览规模达3万平方米，预计接待观展人次超10万。本届展会吸引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00家旅游目的地及机构参展，包括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等。相比去年，新增越南、奥地利、巴基斯坦、乌干达等国际目的地。广播荣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2: 新闻浏览，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万多件。
3: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2: 国家医保局消息，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025年特例单一申请病例 243.5 万例，审核通过 207.1 万例，通过率为 85.1%。 通过特例单一审核的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 2.96 万元。特例单一机制是按病种付费的重要配套机制，主要是针对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新药号、新技术使用等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病例。
3: 司法部昨天发布第四批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为民办实事典型案例，八件典型案例涉及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破产重组、交通执法治理等多方面。

0: 体现各地在推动执法监管与助企服务深度融合、刚性执法与柔性服务有机统一的生动实践。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电动汽车充电枪总数达到 2195.5 万个，同比增长 47.4%。
0: 中国民航局消息，四月份民航旅游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金亮，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2: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3: 而我咧就会用知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4: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4: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2: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2: 嗰种惊喜，
4: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疫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依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服，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